0: 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对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不断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
1: 童话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静息。

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
1: 动。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

0: 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号力量。
1: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常常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6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7: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5: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

0: 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1: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公认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2: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槽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3: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2: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4: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5: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2: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3: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6: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机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呦，爸，你腰不好，别蹲着了啊！我来，别，
1: 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
0: 起来啊！
1: 哎，好，
0: 我来弄，我来弄。
1: 哎呦，
0: 坐会
1: 儿。哎呦，
0: 来，
1: 哎呀，哎，没事，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来，歇会儿啊，喝口茶。
1: 这房子都住了20多年了，你跟米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那时候还花了4万多块钱呢。
0: 才4万多块？
1: 嘿，4万多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啊。
0: 是吧？爸，咱这房子卖吗？
1: 不卖，你妈舍不得卖，说把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咱们小区前面有个初中，后面是个高中，好租啊。嗯。那都是你画的。
0: 那画的什么呀？
1: 那什么都写着呢。美丽自信的大老板许红豆，正在要饭的许红米。
0: 这我多大点儿的时候画的呀？我是那么小就想当大老板啊！
1: 哎呀，好像你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搬过来的，大概7、8岁。
0: 嗯。
1: 现在想想，你们小的时候可真好玩啊！一放学就跑到我那粮油店里头来了，那旁边卖酱料的小张还问你干嘛来了，你说我要接我爸回家，以后我要是……

0: 当了大老板，就不让我爸再卖大米了。
1: 那你到现在不是还想开小卖部吗？
0: 是啊，你说我这一辈子都瞎忙挂了，天天玩儿没意思。
1: 你就跟妈呀做做家务是吧，做做饭，出去锻炼锻炼身体，那不挺舒服的吗？你们开销也不大，还有存款，我和我姐完全能养得起你们。
0: 是啊，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没用了。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谁说老怎么没用啊？谁不老？你跟我说，你才60多，年轻着呢。
0: 那我既然这么年轻，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开小卖部。
1: 开小卖部啊，它属于创业，这个创业压力多大呀，是不是？你一旦决定了，你就不能回头。你想着开小卖部啊，也挺容易的，啊，不大，几十平，但是做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呀，是不是？首先你得盘家店吧，然后租金一笔费用，简单装修一笔费用，你还得进货吧，啊，选什么货品啊，啊，在哪儿进货便宜啊，怎么定价呀，你日营业要多少才能够本呀？想过这些没吧？我真的不是不支持你去工作，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开小卖部。
0: 哎呀，你说我这都当了一辈子油粮店铺的小老板了，我能干点什么呢？咱们小区招保安，我去问过了，人家嫌我年龄大，之前可信的对象单位那个停车场需要一名车管员，啊，年龄倒没什么要求，但是要上夜班，我又担心我这身体熬不住。
1: 哎，爸跟我姐都觉得啊，你都辛苦一辈子了，现在60多了，就想要你们什么都不愁，哎，幸福生活。
0: 幸福？
1: 嗯，
0: 怎么不幸福？你说咱们家啊，和平年代，夫妻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的，怎么不幸福？可以说是特别幸福。但如果能再找点事儿干，给家里做点贡献，那就更幸福了。
1: 好，刚你想想啊。
0: 那时候你就这么大一点儿，这一转眼儿，嘿，
1: 爸，你说我创业当大老板怎么样？
0: 行啊。
1: 我说真的。
0: 怎么你也要开小卖部啊？
1: 我不开小卖部，我就不能开大酒店
0: 啊？行啊。
1: 我说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你干什么我都觉得行。
1: 真的行啊？
0: 真的。
1: 喂，可心，你想吃什么啦？
2: 你说你怎么能让可心一个人去买快递呢？啊？
3: 你也太不小心了，叫丁出了事怎么办呢？
2: 没事。家属不要走在门口啊！
4: 不是，我保大，保大。
2: 什么保大保小啊？我们医院可没有这种说法啊！
4: 现在
2: 什么情况？我们肯定是全力。
4: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5: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2: 大夫，大夫，大夫，
4: 大夫，大夫，
6: 张可心的家属来接孩子。
7: 大人没事吧？
6: 恭喜你啊，母女平安。
8: 谢谢谢谢啊。
7: 那个二姐
6: 啊，
7: 你来吧。
8: 哎呀，可能可能可能，姐你快看。

0: 你大姨和姨父啊，回去给你做营养餐嘛。你的老公和婆婆呢，收东西去了。然后你的爸妈呢，给宝宝做检查去了，都挺好，没事啊。
1: 二姐，宝宝会不会被我摔出问题啊？
0: 宝宝挺好的，虽然还没到预产期，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而且你一来都剖了，也不会缺氧，放心啊。你知道你给我打那个电话给我吓死了，跟交代后事一样啊。
1: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那万一有什么事，来不及吗？我等救护车的时候，我想了好多事儿，什么都不想要，活着就挺好。我前一天还跟我妈吵架，好后悔。孩子发育不大，胎位也正，我还给他买了星锁手镯，我本来打算顺产的，白买了，什么都没准备好。
0: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才发生的事啊？你别想了啊，好好休息。
2: 你表妹现在没事了吧？
0: 没事了。家人的样子，第一次见他们这样六神无主的，我姨人都站不住了。
2: 你也被吓坏了吧？
0: 那可不是嘛，突然打个电话过来交代后事，我真的是要给他吓死了，到现在都睡不着，好怕。
2: 要不然我明天飞一趟。
0: 你过来干嘛？
2: 就过来看看你啊。啊，我开玩笑的。
3: 我这刚送走你之前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
2: 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哪有时间？挺忙的。
0: 开玩笑的。

0: 那我要在北京真有事找你，你来吗？
1: 来，我认真的，没开玩笑。
0: 那你去忙吧，早点休息。
1: 好，那你也别胡思乱想了，明天还得去医院照顾表妹呢。
0: 哦，对了，你送的李子，放一放更甜了，特好吃。
1: 李子吃多了伤脾胃，好吃也少吃点啊。

0: 发生什么事儿啊？没事，请慢慢说。哎呦呦呦，怎么了？
1: 成了，成了，
0: 成了，什么成了？
1: 书店，书店刚才给我打电话，成了，
0: 成了，
1: 成了，
0: 成了，
1: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0: 是啊，终于拿下了。
1: 恭喜，恭喜。
0: 不是应该同情吗？这里面有你的一份功劳。
1: 你的功劳多，云苗村的经营的好，都是你的功劳。
2: 许宏道。
1: 嗯。
2: 如果，我是说如果，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0: 等以后，酒店和民宿都建了过来，一切越来越好了，
2: 你能不能？能不能考虑一下过来发展？
1: 那我能做什么？
2: 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发展前景也不明朗。我是说以后。当然，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
0: 北京呢，确实可能有更好的生活，
2: 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我就是问一问。
1: 我考虑一下。
2: 真的？
1: 嗯。我又不像你，整天开玩笑。
2: 我哪有老开玩笑？你这人真是。那个，没什么事儿了，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
1: 嗯，行吧。那我接着睡了。
2: 啊，对不起，打扰了。那个，你睡吧，啊，挂了。

0: 不迟五分钟。
1: 今天睡到十二点不起的，你也不管管吗？
2: 这几天的天天去医院陪可心了，那昨天睡得晚，你别管啊。红米，你先过来吃饭。
1: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不能回来了？这搬完家，说可心出了事儿，我这趁周末赶紧回来，顺便教育教育你。
0: 铃铛呢？
1: 不回来。
3: 起来，
2: 干嘛？
3: 起来，吃完中午饭陪我去医院看可心。
1: 5分钟，
3: 5秒钟也不行。
2: 天呀，别闹了，面坨了，快来吃饭吧。
1: 你个懒猪懒蛋，妈，猪都被你养出来了，快起来。

0: 那天啊，你爸跟豆他俩去老房子打扫去了。哎，你小姨哭着给我打个电话，说可心摔了。哎，当时我脑袋一懵，那心跳的扑通扑通的。
1: 可心那爱人啊，都毛脚了，在医院跟个二傻子一样。
0: 得亏豆儿在，哎，这一家人慌了神了，就他自己一声不吭，忙前跑后的。
2: 长大了，可算有点用了。
0: 是啊是啊，也该长大了。
1: 哎呦，你妈这手艺啊，真是绝了！你不开个饭馆就可惜了你。
0: 哎，
1: 你
0: 别
2: 费
0: 点
2: 吃啊。那妈妈，你也少吃点这个血糖羹。
0: 你多吃点啊。
2: 我也少吃点，
0: 多吃点儿。小了这。

0: 睡觉了。
1: 好久没抱那么小的小朋友了。
0: 还是大吉利啊，二姐都不怎么敢抱，太小太软，有点害怕。
1: 哎，你们酒店的客人要让你抱一下小孩，你怎么办呢？

0: 硬着头皮报呗。
1: 对了，大姐，上次二姐去云南玩的时候，把人家拍的那个宣传片，你看过了吗？
2: 看了，怎么？
1: 就在海边牵手那个男的，你上次去见了没有？
2: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2: 嗯，不怎么样。
1: 啊，我觉得有点帅啊。
2: 那男的太穷了。
0: 穷？人家在创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而且人家做的挺好的。你去玩的时候，人家把你照顾的也不错呀，是不是？转头就说人家穷，那你是谁有问题啊？
2: 我就说我穷，你急眼干嘛呀？
0: 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
2: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
0: 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呢？
2: 我这叫咄咄逼人吗？啊？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这叫咄咄逼人吗？胡说什么？太可笑了。
3: 你也来帮帮忙行不行啊？
4: 自己弄，我忙着呢，忙工作呢啊。
5: 福田，
4: 啊，过两天来选址了。
3: 还是忙事业好啊。你看这书店的事儿一落实，你整个人就好了。前段时间你那都是什么呀？不正常，我不习惯。
4: 那你还是习惯习惯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再努力的奋斗两年，过两年书店顺利建成了，我就有老婆了。
3: 怎么书店建成了，村委会还给你发个老婆呀？
4: 嗯，八九不离十，老天爷给我发个老婆。
3: 哎，我才刚说你好了，是不是就疯了呀？人家许红豆都走了多久了，还在这儿发疯呢？
4: 你管我疯没疯，我才不管你。
6: 阿阳叔，范军哥。怎么样，好看吗？男朋友送我的。
5: 又疯一个。
4: 好看。
6: 阿阳叔，今天你请客吗？
5: 啊，我请。
3: 小琴啊，嗯，你跟杨志南不是分了吗？
6: 没有啊。
3: 啊，为什么没分啊？
6: 哎呀，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你不吵架不分分合合，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有什么意思？
3: 那你这样折腾多伤感情。
6: 爱情就是要折腾。算了，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你又不懂，对不对？阿瑶叔，
4: 对，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经受住考验的。但你也不能总考验，别动不动就分手。
6: 不是你让我分的吗？
4: 我让你分你就分，你二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
6: 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也不是真的想分。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3: 哎呦，这么好啊。嗯，阿阳你见过吗？
4: 见过，是挺精神的。
6: 什么叫精神？他很帅的，长得像明星。哇，
3: 像哪个明星啊？
6: 叫你管。阿瑶叔，
4: 嗯，
6: 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虽然你很老了，也有点黑，但你要相信，就算是野百合，也会有春天。你一定可以像我一样，拥有美好爱情的。
3: 还美好爱情，你阿瑶叔现在很明显疯了，想女人想疯了。刚才还幻想着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就给他发个老婆呢。
4: 我有强烈的预感和自信，书店建成我就有老婆了。
3: 你看是不是疯了？

0: 事拖太长时间了，你明天就给我。干嘛呢？干嘛呢？
1: 放开我，
0: 把鞋给我拿回来。
1: 不，
0: 不拿，
1: 拿不拿？
0: 拿不拿？
1: 好，拿不拿？好，好，好的，
0: 放开，放开。求你。小刀，小刀，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把鞋给我拿回来。五、四、
2: 三、二、一。哎呦，又吃饺子呀！
3: 你姐回来了，当然得吃顿饺子了。
2: 那我一起包吧。
3: 哎，不用不用，去跟你姐去玩去吧。
2: 她呀，正打算把我埋哪呢？
0: 埋这儿。
3: 哎呦，我说你们俩这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
2: 你俩加在一起都100多了吧？不还一样吗？
0: 他妈在干嘛呢？
1: 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你们俩想想跟谁吧。
2: 我过不下去了，我跟姐。
0: 对。爸，吵什么呢？
3: 我都说了我不开小卖部了，我就是想出去工作，他还生气。
0: 你出去工作
3: 啊？啊！
0: 开会。
3: 我就是想工作呀。
2: 来，走着。董事长，看茶。
0: 会议开始啊，小刘同志啊，你意见最大，你先说。
1: 还小刘同志，哎，这什么小心点烫
0: 啊？您说。
1: 行，我先说。徐建国，哎，咱俩这一辈子分工明确，你主外，我主内，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咱俩共同撑起这一片天。
3: 不，你撑内多半步，我撑的少点。
1: 哎，你别谦虚。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我们那都看在眼里。你说你搞粮油批发，那一袋米能挣几毛钱？你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他从来不雇人，多少吨货你都自己卸，起早贪黑，最后怎么样？要落下毛病了吧？哎呀，
3: 还真是的，我这腰病啊，他……哎，这怎么说着说着还夸上我了呢？
1: 那当然得夸了，做得好就得夸。是吧？该夸就得夸，实事求是嘛。我这个人一向是公平、公正、公开、公开。你家里穷啊，初中没毕业，怎么了？不就为了挣点钱去扛货了吗？我呢不一样啊，我中专毕业，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哎呀，这个邻居们呐，要有点什么小碰撞啊啊，都得找我来评理。
0: 妈最牛啊！
1: 哎，所以说嘛，我能冤枉你吗？啊，
3: 是。
1: 你想出去工作，我能理解。那我跟你说，我真不想再去担惊受怕了。你说你这腰啊，上次疼的是站不了、坐不了的。我是不是陪着你去医院啊？一趟一趟的，又是针灸又是拿药，你住院。哎，我就租了一个钢丝床，哎，我就住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那大冬天的，那穿堂风呼呼吹呀、啊，你住几天院，我就发几天烧。就该给我们打电话呀，这种事儿。哎呦，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你们都那么远，都有工作，你们回来什么也是给你们添了。建国，你想想，哎，就我们这岁数啊，我们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在事业上你就支持他们？
3: 是啊，所以说我不开小卖部了嘛。这不是豆儿，还专门跟我分析过，也批评过我。我承认啊，我当时确实是想的简单了一点啊。
1: 就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能干嘛？你就当保安，人家要45岁以下的，你超。

0: 现在能干什么啊？
1: 看个仓库啊，烧个锅炉，那都是熬夜的活。就你这个身体，你能行吗？挣那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你医药费的呢。
2: 爸，伤身体的活是真不能再干了。不过我支持爸，继续发挥余热。
3: 听听，听听豆儿的，啊，我可以在乡下包上两亩地，我可以种地呀、啊。
0: 你还能耐了你？哎，你自己看看那花盆里你种的蒜长叶子了吗？长了吗？啊，长了吗？
3: 这不这，那我好歹也是农民出身的嘛。
2: 种地也不行，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的腰受得了吗？
3: 那可我也不会干别的呀，我这辈子我只会卖粮食啊。
0: 你别谦虚，你还会吃粮食啊？
3: 嘿。开会呢啊！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我跟你说，贵亲，你不能这样，你骂谁是猪呢？我反对啊！
4: 反对有效吗？你别人身攻击你啊！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也不瞎说了，你们俩都在这听好了啊！如果说真找到那种清闲的合适的工作，我支持你去。
3: 好。
0: 但是，如果是伤身体的啊，对身体不好的，绝对不行。
5: 那妈，咱就朝这个目标去找
4: 去呗，
5: 大家都想想办法呀。
3: 对对对，想想办法。
5: 不过爸，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
3: 那你扯着干啥呢？你
5: 哎爸，我们小区那个业主委员会到时候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3: 那不行，我还想挣钱呢。
0: 哎，看见没有，一个财迷。行了，煮饺子去。
2: 等，今天正好姐姐在，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
0: 哎呦，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5: 准备好事儿。
3: 听豆儿的，听听。
2: 爸妈姐，我经过深思熟虑，绝对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我就是呢，想活在当下。然后这件事是我目前最想干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商机，有前景。
5: 哎呀，铺垫那么多干嘛？直接说呀！
2: 你让我先铺垫铺垫呗。
5: 好，先说。
2: 家人们，我暂时不想回北京打工了。我想把鱼苗村那个已经建好的民宿盘下来做民宿。根据内部可靠消息啊，这个现在转让价特别的合适。而且在旁边就要修一个韶华书屋，是最合适的入场时机。我不是做酒店管理的吗？这也算是我擅长的领域吧。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愿意一起出资的合伙人，现在我们大概盘算了一下，前期的费用呢，我们可以承担。至于后面的策划嘛，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就不一一阐述了。
6: 那个，你刚说什么什么伙人都找好了是吧？
2: 我那个 VIP 客户秋姐就是做这个民宿品牌，她搞得特别好，还开了好几家，还想让我一起呢。我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呀，我们理念不一样。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关于理念呢就不在这儿阐述了，等我项目书做好了再给你看。
0: 钱够吗？
2: 暂时够。
0: 走吧，煮饺子去。
3: 我去报算。
5: 徐红豆啊，徐红豆，你不可以是用漂流瓶早恋的人。
0: 妈，多下点素子啊！
3: 哎，好嘞，来。
0: 这蒸包子的锅能下饺子吗？
3: 这锅
0: 你
3: 看大锅，
0: 我就能看出哪人是大包子。饺子随人是不是？你看你爸抠抠搜搜包这小饺子啊？
5: 不是吧？
0: 哎，就是。哎，你看他做这橱柜，我能够得着吗？啊，每一个碗都得他自己拿，你看活该吧他这是。
5: 来，我帮忙。
0: 哎，昨天买那个辣椒吗？辣酱。
2: 妈，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啊？
3: 我跟你说啊，你把那个酱料调到味道上就行了。
0: 哎，昨天我买那辣酱呢。
3: 我知道在哪。嗯，咸淡正好。哎，妈呀，这次生气的时候还没多搁盐，知道不呀？啊。
0: 谁跟你真生气啊？
5: 这男的没。哎妈，你这个韭菜下里加的是虾皮吧？
0: 你放虾仁啊，放海米，它都不是这个味儿。

0: 挺好吃的，
1: 好吃啊。
0: 那个，我看民宿的事儿，你们怎么看的呀？
1: 到了，吃饭时候别说话
0: 啊，
1: 多吃点，来，吃点酱牛肉。
0: 妈，啊，来来来，
1: 香吧？
0: 香成香，
2: 绝了！你妈这手艺真是绝了，还玩领导。你要不开个饺子馆，那都
0: 可惜了。
3: 嗯，叔叔吧，你看你这个边边角角都得贴到，这才有用。
0: 哎呀，这冰冰凉凉的感觉可真舒服。
3: 贴吗？
0: 哎呦，
3: 他哪舍得买那么贵的面膜？

0: 让他一个人哭，哭成谁有他专业呢？
1: 是啊，他就学这个的啊。
2: 我又不是学蒲团的。
1: 哎呦，生气了啊？不是就不是，别生气啊。
0: 那你说要干什么来着？
1: 啊，在我那屋看看我那新床头柜。来，
2: 床头柜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嘛呢？怎么还不睡觉？
1: 睡不着，
0: 三点？
1: 怎么样嘛？
0: 什么怎么样？
1: 民宿啊？
0: 你妈去！

0: 喝点牛奶，这不什么呀？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故意晾着你，逗你玩儿，让你着急。<笑>你知道吗？妈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吗？啊，他说，这豆啊，出去一趟，心变影了。哎呦，提起那边的朋友，甭提多高兴了。
1: 还有那个跟他一起搞事业那个叫，叫什么小谢？
2: 哎，对，小谢，
1: 这俩人这边进个桃，那边还个李。哎呦，别提多黏糊了，黏糊的很呐。<笑>
0: 这还黏糊？这都多久了？
1: 可不嘛，这还找李玉林，哎，给人拉游客，搞策划，晚上半夜不睡觉打电话。哎呦， 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打预防针了，我感觉他俩要好。
2: 真假呀？哎，
3: 开一只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哎呀，你们能同意吗？
4: 同意啊，我当然同意了。现在啊，只要他喜欢，干什么都行。哎，我就一个要求，活着就好。哎呀，之前那楠楠，
2: 哎，
4: 前两天可心又摔了一跤，我说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忽悠忽悠的。
2: 你说他们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怎么搞对象啊？
4: 网恋吧，网恋。什么网恋？还得在一起。
2: 哎，
4: 你舅妈家那姐姐，这不找一个嫁的东北去了吗？哎，现在啊，哎，人家半年三亚，半年哈，这两口子小日子过得好着呢。
2: 对对对。
4: 舅妈她姐退休了，你都不用工作吗？
2: 我跟你说，那他们也有办法。坐飞机，飞机快。
4: 坐飞机，天天坐飞机得花多少钱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小谢是个老板呐。 这老板能没钱吗？是吧？
1: 哎，一样的，有钱，还有贷款一大堆。

0: 咱妈这儿啊，只要人好，你们互相喜欢，我们俩都不管啊。
1: 对，爷爷，你说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我跟你妈不是也没嫌弃你没对象吗？
2: 你们嫌弃什么呢？嫌弃人家房子多吗？
1: 你这孩子，就说老实话，你这
0: 就跟你们老
2: 天爷的样。这种事儿啊，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一个人在那边纠结，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让你一下又怎么了？
3: 可是本来就是得自己想清楚的事情啊。我现在的年纪，又不是刚大学毕业。拐另外一个道路，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挺需要勇气的。
2: 也是啊，我一直以为你很喜欢原来的工作呀。
3: 是挺喜欢的，可能心境变了吧。我越来越觉得我特渺小，特别不重要。我站在那儿，别人能看见我，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人都没看到我，你知道吗？每次看到酒店的那个钟表，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指针上的发条特别像，一直在往前走，推着你走，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就在原地打转。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我自己，索然无味的感觉。那个位置啊，我在那儿站着，还是换一个人在那儿站着，对酒店来讲，什么区别都没有。所以说，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我才能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城市还挺重要的，还挺受重视的，还能被人珍视。姐，楠楠走了以后啊，我突然才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就是脚不着地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路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就每天什么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兴趣。别哭，别哭，别哭，
2: 所以就辞职了。
3: 楠楠跟我说，还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2: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3: 你也不知道吗？
2: 我也不大清楚。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不过我觉得老公也挺好，孩子也挺好，也还算开心，挺好的。
3: 就是活在当下，是挺好的。
2: 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所以就生活呗。好好工作，结婚，生子，人家买房我买房，人家买车我买车，随波逐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手里拿着一副安全牌。
3: 姐，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的感觉。
2: 纠结啊，什么什么别扭啊，姐玩不起，那需要精力的，内耗就像你这样啊，内耗。
3: 对，内耗就是我，就是

0: 所以啊，想干嘛干嘛，别活在过去，别寄托给将来。自己干的事儿，别后悔就可以。好了，别困了，睡觉去。
1: 别走，继续聊会儿，聊会儿，
2: 好好聊聊聊。
1: 你说，
2: 听。我跟你聊聊我关于民宿的看法吧。你也去过。现在城里人呢，尤其是出生在城里的人，都没有去过那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原始，交通也挺便利的。就像我，压力这么大的人，一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想着，看看天，看看云，一天想着一日三餐吃什么，我就有一种从内到外被治愈的感觉。就像是在生活和现实之中，给你建了一个缓冲带。
0: 缓冲带，然后呢？
2: 谢志尧也说，想做企业家得会讲故事。我觉得我自己这个经历就特棒，是一特好的故事。
0: 无语，被带坏了。
2: 那只能说明，我是具有老板思维的。
0: 说的那么好听，不是为了个男人吗？
2: 它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
0: 你行，你牛，看来打起精神了。我继续雷，加油干！
2: 雷姐，你说这开民宿创业吧，风险也挺大的，我又没什么钱，爸妈肯定觉得我又要喝西北风。
0: 你男朋友不是会做饭吗？不用喝。
2: 还不是男朋友呢。
0: 哦。
2: 姐啊，你说我这次创业，要是恋爱也谈崩了，事业也搅黄了，我该怎么办？
0: 活在当下。
2: 好，活在当下。
0: 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武器哟，姐姐。
3: 哎呀，我是念念。
1: 睡觉。哎呦，我腿都麻了。
3: 哎呀，妈呀，小心腰疼。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

0: 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哎，英雄城 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狸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狸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5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自
1: 座，
0: 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狸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诗声呢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对，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
1: 曾
0: 经
1: 经
0: 来
1: 来过
0: 过
1: 这。
0: 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6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闲居。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 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那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哥，该走了。约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1: 嗯。
0: 行了，已经很漂亮了。
1: 包，啊，来了来了，来，背上背上。哎呀，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姐，走吧。
2: 好好干啊，别哭着回来哦。
1: 是是是，你说点吉利的话行不行啊？
3: 你好，你好，恭喜发财！
1: 你说你们姐俩，走走走走走了。
0: 那个道儿，赶集呢，肚子饿了，路上吃。
1: 这东西哪都能买得着，你别给他添乱了。
0: 我这精心准备的呀。
1: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呦，
1: 这。记得啊，到了以后啊，一定给妈打个电话啊。
2: 好，知道。
1: 平时你要是忙，你就给我留个言就行。
2: 行。

0: 不好意思啊，稍等。
1: 二三。
0: 哎呦，小心小心点啊！
2: 如果客人再催，
0: 那你来洗个吧。
2: 哎好。
3: 阿妈，你给老师打个电话，他什么时候来接我？
0: 我跟你讲，妈妈现在特别忙，你不要着急，先到那边去坐着，好吗？
3: 可是
0: 都不要着急，我现在打电话。
4: 怎么这么多人啊？
0: 旅行团的车坏了。嗯。
3: 老叔，我们走。
4: 不着急啊，舞狮12点才开始呢。娜娜呢？
0: 请假了。
4: 不是这么忙的时候打电话让他过来支援一下。
0: 不在，他说去机场接他另一半了。
4: 他有男朋友了？
0: 不知道，你赶紧带着小葫芦去看舞狮吧，等你半天了。走
3: 老叔，我们走。
4: 为什么？
3: 合作他们肯定都去了，老叔走嘛。
4: 那我们走了。
0: 听老叔话啊，
4: 走，看舞狮去喽。

0: 红道。行，我在门口呢，你出来就行。看见你啦，红道，红道，阿奶，
1: 红道，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2: 阿瑶没告诉我呢，
0: 我还没告诉他，回头慢慢跟您讲啊。
2: 哎，你中午想吃什么？我打电话让阿瑶给你买。
0: 不用不用，我这会儿就去找他。
2: 哎，那个人家开业，他答应啊带小葫芦去看舞狮。
0: 我知道，回头家里见啊。
3: 哦，走了。

0: 长得像吧？你还看不看呀？我快把你放下来了，老叔脖子都酸了。
1: 我还没看过我又
2: 怕。你这么小，怎么能有人对你挤呢？你万一摔倒被别人踩过去怎么办啊？
1: 可我看不到，那也不能挤啊。姐姐，你不是走了吗？
3: 回来了。哎，我跟你提件事儿啊。

0: 怎么了，朵朵？
1: 妈妈姐姐带人去看病处，让你过去。
0: 娜娜姐姐，带什么人？为什么让你来说啊？
1: 娜娜姐姐带人去看病处，让你过去。
0: 哦，好。
1: 娜娜姐姐带人去看民宿了，让你过去。
0: 我知道了啊。

0: 哎，你好，我叫谢。
1: 你好，我叫许红豆。你这什么表情啊？
2: 吓着了。
1: 谢志瑶啊，你不会吧？激动的要哭出来了呀，你。
0: 你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1: 不突然呀，我都考虑好久了。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是故意的，想看看你什么反应。
0: 那你干嘛通过手机屏幕看我？
1: 我在录像啊。
0: 是你怕激动的哭出来吧？
1: 你哪来的自信啊？哈，你看看你的造型。
0: 哦，我昨晚没洗头。
1: 看出来了。
0: 我平常天天洗头的。
1: 谢志瑶，认识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啊，还不够明显吗？我来看民宿。
0: 啊？
1: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考虑来这儿发展。
0: 你之前不。

0: 是说等书店建好之后。
1: 可是现在价格好呀，是非常好的入手时机。韶华书屋建起来之后，肯定就能带动发展嘛，那就水涨船高了。我既然有第一手的内部资料，我现在不下手，我等什么时候啊？等房租涨价呀？
0: 你要来开民宿？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0: 创业可是很有风险的。
1: 谢谢关心，我已经找到合作伙伴了，
0: 谁啊？
1: 暂时保密。欢迎我加入吗？
0: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1: 快速。
0: 哎呀，没有，
2: 没有不欢迎啊，
0: 只是我现在还有点儿。

0: 听到的帮我放回小院里。哎，你跟黄欣欣说一下，这个民宿别再让别人看了，价格呢就按之前你跟我说好的价格拿。嗯，行吗？
1: 好啊，刚好我一会儿要去村委会，我跟他说，那你先回小院。今晚我来安排。
0: 你安排什么？

0: 回来了，佳慧。
1: 你没有找到谢总吗？
0: 别人开业，他去帮忙去了。
1: 你的行李放房间了，我还没有跟小春说你续租的事情，你记得自己打电话跟他说一声啊。
0: 想喝点什么？咖啡。
1: 行。

0: 行李箱过来，其他的我妈给你寄来。那有什么别的需要帮你收拾的吗？
1: 不用。
0: 我这次没带什么东西，我把床铺一铺，晚上能睡就好。你说我们的民宿能不能赚大钱？
1: 降低期待，先从生存慢慢来，
0: 慢来。
1: 我们没花路可走哈，一旦开业就是通往客房的路，通往厨房的路，通疏通下水道的路，做好心理准备。
0: 还有点小期待呢。
1: 奶奶，真没想到我们能合伙在一起开店啊！
0: 我也没想到你竟然会回来开民宿。
1: 开民宿
0: 找我合伙，你是认真的吗？
2: 对，你挺有钱的吧？
0: 有啊。
2: 想不想一起做？其实我也可以找合伙人，但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你最合适。民宿大堂的咖啡吧交给你，我放心。
0: 那你这样算不算是把谢总腔调啊？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0: 雨红豆，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我可太喜欢了。我妈说这个投资项目挺不错的，我爸说反正投资成本也不高，喜欢就干就是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来蒸盘，
3: 要不要给你留点？
0: 不用，我有留其他的。
3: 好嘞。哎，您真不去啊？
0: 真不去，他们人多吵得慌。你赶快钻过去吧。
3: 好，好，好，那我去了啊。
0: 好。
4: 指挥我，我有我的手法。哎，这个是人家小白上次给我按摩告诉我的，肩膀这个地方，这两个点最重要。哦，
5: 你猜小白多大？
6: 差不多30来岁吧，
5: 不超过30。人家小白的姑娘都要考大学了啊！哇，
6: 是
7: 年轻。
8: 红豆，哎，今天还没回来呢，快了。
4: 喝大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3: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我们
11: 也不能吃。
12: 哎，猴子真懂事啊！
11: 谁懂事了，我就馋他。
3: 来来来，薄荷叶炒牛排。
13: 别玩这个了。
3: 对，
4: 他不懂事，他就爱吃牛排。
3: 好，
5: 我哥哥
3: 找。坐。
5: 阿瑶，
3: 哎，
5: 你阿奶怎么没来？
3: 我问了，他说嫌这边人多太吵了，但他们说啊。等你们吃完了过去陪他打麻将。
5: 好。
14: 哎呀，红豆这一回来，阿瑶准备这么丰盛的一桌子菜，不知道的以为是办喜事呢。
5: 可不就办喜事吗？哎，阿瑶，当个订婚吧。
3: 你别乱说，这明天村里谣言满天飞了。今天我们欢聚在此，是为了欢迎并且感谢许红豆女士为了我们村的旅游事业添砖加瓦。
15: 好，欢迎欢迎，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这个希望啊得到大家的这个照顾，以后要是打扰的地方啊，还要大家都包涵。
5: 哎，红豆你就不要客气了啊，你就好好打扰这个阿瑶，你就使劲打扰他，他就不怕你打扰的。
3: 那凤仪又拿我开玩笑，你真的是。
5: 我还听冠军说，阿瑶说了，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给他发媳妇儿。
9: 你还麻烦村委会干嘛呀？自个儿努力吧。
3: 这杨冠军又编排我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0: 好，还发对象啊？那等民宿开起来了，也给我发一个呗。
1: 发发发，把夏夏发给你，行不行？
2: 人家是老板，能看上夏夏。
0: 我不嫌弃，等到民宿开起来了，去你家拿。
3: 好，来，我跟你讲啊，不嫌弃，随便拿。
4: 夏夏，你脸怎么红了？
1: 别说，夏夏。你这个脸皮不能这么薄，那你怎么讨媳妇儿啊？
3: 啊，阿弟收下。
1: 哎，楚楚，你多大了？
5: 我24了。
1: 哎呦，正合适嘛！你可看得上夏夏？哎，
6: 夏夏是个好孩子啊。
4: 夏夏，你脸怎么又红了？
6: 别说我弟，你怎么回事？
7: 那个，来，我们举起杯中酒，欢迎许红豆。
3: 欢迎。
7: 吃吧吃吧，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用筷子吧。
3: 来吧，吃你的啊，多吃点你的啊。

0: 喂，妈，刚洗澡出来，
1: 吃的什么呀？
0: 一大桌子菜呢，村里的二婶们也来了，还拍了视频，等一下发给你啊。
1: 行，那你一会儿发给我啊。
2: 哎，对了，你那个包啊，最底下，你打开看看啊。
0: 你又给我塞什么了？
1: 你往下翻吧，你往下翻翻，找着没有？
0: 你的建行卡，
2: 我啊，要是当面给你，你准悄悄的就给我拿下来了。这里边有你给我装修那20万，然后呢，我又让你爸存进去10万块钱啊。本来打算这钱啊是留着给你买房子或者结婚的时候再给你的。
0: 妈，不是说好了吗？姐给你们买房子装修的费用我出，而且装修的费用根本不止20万。我还有钱，
1: 知道你有钱，
2: 你现在不是要搞事业吗？用钱的地方多，卡里有钱呐，你心里踏实。哎，你千万别给我寄回来啊！你就拿着啊，就当啊是为了让我们放心，好不好？
0: 那好吧，那我要是真的用这个钱，就当是你们出资入股，到时候盈利了就分红给你们。
2: 都听你的啊，那个，哎，密码是天00地00啊。
0: 不是，你也不能老用这密码呀，300400换一个。
2: 哎呦，别换了，就我这脑袋啊，换了我也记不住啊。那行，你早点睡觉啊。
1: 那个，别忘了给我发视频啊。行，那我挂了啊。

0: 你声音怎么了？你哭了？不是还说没有？到底怎么了？
1: 我看着银行卡在思考呢。
0: 你钱没了，卡被盗刷了，还是你妈拿钱给你弟弟买房子去了？
1: 你才有弟弟。
0: 这不是想逗你笑吗？
1: 我给我妈装修的钱，她没花，还偷偷添了10万块钱塞给我了。哎，你说她养我有什么用啊？我也太不孝顺了。哎，我还嫌他们用那个洗澡水拖地。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同情心啊？啊？
0: 好，好，好，我不笑了啊。哎呀，这夜晚啊，是情绪的地狱，千万别陷得太深。要不，我给你换个心情。
1: 怎么换？
0: 我给你讲讲土味情话，就是听完之后都会犯恶心的那种。
1: 嗯，那你试试呗。
0: 熊的，你这个人走路怎么不看路啊？那要不然怎么会撞到我的心上呢？
1: 继续。
0: 我能不能在你那买一块地啊？
1: 什么地？
0: 你对我的死心塌地。
1: 还有吗？
0: 还有，你可不可以帮我洗个东西？
1: 洗什么？
0: 喜欢我。开心了。
1: 可以。
0: 行，那就好。哎呀，明天太阳出来了，心情也就好了。所以，早点睡吧啊。
1: 嗯。
0: 哎，等会儿。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啊，我在家做米线啊，你睡到自然醒，然后过来吃。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人笑话我。我
0: 谁笑话你啊？
1: 行了，晚安，睡了。
0: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挂了。
0: 可以，挺有架子。

0: 我来之前做了一份民宿开发的计划书，会全力的配合我们村的发展方向，也会加大投入在排污治理方面。
1: 等一下，这个一会儿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0: 请讲。
1: 你们两个是个什么合作方式？
0: 哦，我是负责民宿的运营和管理，入管理股占20%，剩下的部分呢，我和娜娜一人一半。
2: 到时候我就去民宿的咖啡吧工作，再拿一份工资被管理。
1: 啊，我爸以前跟我说过啊，他说两个好朋友之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合伙做生意，一旦有矛盾，生意做不了了，这朋友可就也做不成了。
2: 啊，我们不会。
1: 那万一经营不善，资金出问题的话，
0: 我就把它表卖了。
3: 小黄是怕你们一时冲动，把事情想乐观了。
2: 嗯，怎么会乐观呢？做民宿的路不是走花路，是通往客房的路，通往厨房的路和疏通下水道的路。这些啊，红豆都已经很认真地跟我讲过了，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啊，不管有多么充分的心理准备，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还是不够充分的，有太多的坑了。这要是不顺利的话，一个民宿的生命周期可能会很短的哦。
0: 多久啊？
1: 撑过2年的都少。
0: 其实啊，我跟我一个做民宿老板的朋友打听过了，我现在呢状况还是挺乐观的，他也帮我算了一下，你看，房租5年已经付出去了，而且呢价格还不错，嗯，那现在的房租呢？

0: 也预计不会超过年营收的30%，运营的压力也不算很大。那当然了，在实际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和困难，但是先做起来呗。那要是瞻前顾后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呀，就像生活一样，来什么解决什么。
1: 我阿姨啊，
2: 他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你们这人心态啊要稳要端正，知道吧？
0: 是你担心吧？我知道，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谢总和欣欣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们，不会让我单独面对的。
1: 你可别给我戴这种高帽，我才不吃这套。
2: 你不是很吃这套吗？
1: 起开！我先接个电话啊。
2: 啊，开发计划书啊，整挺好啊。
1: 你们到了吗？在哪儿？哦，好，好，好，你们在路口稍微等我们一下啊，我跟谢总现在在小馆呢，我们去村里。你们喝什么吗？
3: 有冷萃茶吗？
4: 啊，有。
1: 你们几个人？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那老谢，你去找李老板起个合同呗。
2: 好。
1: 那徐总，准备一下钱。
2: 哎，徐总，我们就先撤了啊。
5: 撤吧，撤吧。
1: 今晚是我拿回去住了。
5: 哎，好，
1: 拜拜，
5: 拜拜，
2: 拜
5: 拜，拜拜。四杯冷萃，谢谢。
2: 好嘞。
5: 拜拜，娜娜，
1: 拜。
2: 好啊。
1: 我可太开心了。现在甜甜的红豆豆和美美的小娜娜接管的民宿。不过老谢，你让我向他们说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困难，你就不怕他们直接被劝退了？
2: 如果就这么两三句把他们劝退了的话，他们也不太适合接这个民宿啊。
1: 哎，那你怕他们一时冲动，干嘛要借我的口啊？
2: 我泼冷水不太合适。
1: 你这爱情的风控做得挺到位的呀。
2: 又说那话。
1: 你不让我说，那你自己赶紧行动啊。
2: 我说急什么呀，这是急的事儿吗？
1: 急呀，这事儿不急什么事儿急呀？
2: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
1: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

0: 你想要站在最中间。可是我觉得站在边上挺好的。
1: 站在中间的是最好的，我要当最好的那一个。
0: 你随我，五音不全，这可能不太行。
1: 知道，我再努力了。阿爸，你的汁水器卖不出去了吗？
0: 总能卖出去的。
1: 阿爸，你也要努力呀。
0: 嗯，努力。
1: 对了，阿爸，我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你听了不要不高兴啊。
0: 嗯，不会的。
1: 有一个哥哥在追我阿妈。
0: 哥哥，来，小春，看一下。你放心吧，我给你送的货

0: 我仔细挑选过的，好的才会送给你。有问题，你找我啊。
1: 行，还可以，歇后吧。
0: 哦，对了，这个送给你，你拿去煮汤或者是泡水喝。我看你最近也挺辛苦的，好好的补一补。哎哎

0: 对身体好，这是，我来帮你搬。
1: 哎，不用，你坐你的。葫芦儿，不写了，先收了啊，咱们先吃饭，让爸爸给收起来啊。哎，
2: 好，去洗手吧。
3: 来，饿了吗，乐泉？
2: 哎，妈，我不饿。
4: 能不饿吗？真是的，现在公司有新规定了，迟到早退都不能得全勤奖，让你等这么半天。
2: 没事，我看小葫芦练字挺好的。
1: 行了，坐下吃嘛。
2: 不等夏夏回来了，
1: 夏夏不回来吃。哦，你的来。
2: 哎，谢谢妈。
3: 把他们呢？
1: 你最近那个净水器卖怎么样？
2: 啊，还行。
1: 还行啊？哎，那还挺好的。你爸你妈身体都还挺好的吧？
2: 啊，都挺好的。
1: 那就好，你抓紧吃啊！吃完了以后呢，早点回去，要不然晚上夜路不好开车。
2: 哎，好。
3: 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你爸你妈说了吗？
2: 这还不着急。
1: 你不能什么事儿都不着急吧？小葫芦上小学，你爸你妈都以为他要去昆明呢。这事儿你得抓紧跟他们说，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拖着呀！我跟你讲，我最烦你这点。
3: 吃吧。
2: 这个我知道，回去就说。
1: 吃吧。
2: 谢谢妈。
1: 我回去一定说啊。
2: 哎，回去说，吃一个。来，妈，您也吃一个。
3: 我自己来。
1: 你别管别人了，你多吃点肉啊。
2: 哎。

0: 这些你都拿回去给你爸妈吃啊。记得千万跟他们说小葫芦上学的事儿啊。
1: 哎。
0: 还有，你钱够花吗？虽然是说咱们在给小葫芦储备教育基金，你卖净水器，收入也不太稳定，有什么难处你说啊。
1: 我在家吃饭，我花不了什么钱。
0: 行，那你看着办，反正小葫芦卡里的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动的。走吧。
1: 小川。
0: 嗯。有什么话你就说。
1: 你是不是谈朋友了？
0: 不是，你问这干什么呀？管好你自己，而且无论我干什么，都会照顾好我们女儿。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还有啊，罗圈，无论你找不着，你要跟你妈说清楚，不要什么都含含糊糊的。她一着急，就给我阿妈打电话，让我阿妈劝你。我觉得你这人挺神奇的啊！你有事儿为什么不能自己给我打电话？你也给我阿妈打，你们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想给你打电话。我这不是怕你骂我吗？
0: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行了，你赶紧走吧，路上注意点安全啊。
1: 我下个月再来。
0: 你要是忙就不用过来了，放假以后我让小葫芦去看他爷爷奶奶。
1: 我下个月来。
0: 行，那随你。
1: 小川，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啊？
0: 我对你怎么没耐心了？你个罗圈腿！
1: 哎，你看，你看，你又骂我！
0: 不是，你看，你看，你是不是个罗圈腿？
1: 我，
0: 你爸妈还真会取名字，取什么像什么的。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啊，
1: 我下个月来啊。
2: 哎，小春，
0: 你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气儿说完？
2: 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太拼了啊！我走了啊，
0: 你走吧。

0: 性格我大学的时候怎么看上的？来，慢条跟他爸说。
1: 哎，行。
0: 哎呦，好，轻点啊。哎，
1: 这筐怎么这么多泥啊？
0: 少春姐，她这不可能一点泥不带呀。
1: 61，下次注意点啊。
2: 一二三，哎呦，来来来，小月推进去吧。我的意思啊，那个阿辉人不错，人家的房子盖的多气派啊。我听说在下关也有房子。哦，宝平，小几岁就小几岁吧。
3: 都说阿辉不错，小春不喜欢。那个小葫芦他爸也老来，哎，他们俩关系是不是又好上了？
2: 那个罗全。
4: 三棒子打不出个闷屁，
2: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和小春不般配，
5: 哪儿不合适了？急性子配孟葫芦，两公婆都是急性子，那才没法过呢，是吧？
6: 就是。
7: 呀，晚上好。
4: 哎，红豆来了，
5: 阿贵谁在呀？
2: 哎呀，我在家嘛，也是看电视，我就跑在这里跟他们玩，也帮着干干活。
5: 挺好。
7: 你怎么来了？
5: 今天大家发洋芋，倒是脏兮兮的。
7: 我来帮忙，妈，您嫌弃我碍事儿啊？
5: 他还嫌弃你啊？他巴不得你来，他高兴来了。
7: 人家过来帮忙，你们还打趣人家？就是，阿耀跟红豆还没个说法嘛，你们就拿好筷子，等着吃喜酒啊。
5: 那个，我坐下。
8: 哎，你过来，坐这儿。
2: 帮我贴块单吧。
7: 怎么贴？
8: 我教你啊，你看，这上面写着5公斤的，就贴小箱子；上面写的10公斤的，就不带脏的。把这个拿下。
7: 哎，哎，我听你们刚刚聊什么呢？我们啊，我们刚才在聊小春。
2: 啊。
7: 哎呀，小葫芦他爸爸一直来，那个供货商阿辉也喜欢他，小春自己嘛，不咸不淡不疼，不痒。<笑>
2: 小葫芦办了什么误会来的？
8: 小春离婚前商量好的，每个月见一次孩子，所以罗全每个月都会来。
2: 他为什么离婚？
8: 这不着家。出轨？不是，他在外面卖净水器。啊，现
2: 在年轻人呐，过不好就要离婚。哎，就那个院儿的那个小白，孩子都上大学了，不也离婚了？
8: 我跟你们说。
2: 我看见那个小白跟胡有余混在一起，天天在酒吧里。小白看上他什么了？图他什么呢？
8: 不是胡老师啊，像这种有音乐才华的人啊，特招女孩喜欢，有魅力。有什么魅力啊？油嘴滑舌的。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小白，大安心上当，管住嘴，别那么多事儿。
5: 你们就是对胡老师有偏见，其实人挺好的。
7: 嗯，他就是表现出来呢，让人有点讨厌。其实人啊，特重感情。
8: 看人看事，你们不能光看表面，得多接触，知不知道？
7: 哎，他们家阿爸阿妈都在吧？都在啊，
8: 网上一半都在。
7: 那既然这么重感情，怎么连家都不回？
8: 你们呀，看人看事儿不能只看表面，对不对，宝平？
5: 哎，胡老师，啊，好，我马上过来，你等我一下啊。
7: 啊？
5: 我得去趟镇上酒吧，胡老师被人给堵了。
7: 啊？
8: 我跟你去。
5: 我走。
8: 什么是堵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挤占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聊。
1: 权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八月八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

0: 友颐养、老友善为、老友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0: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7: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5: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8: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公认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1: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

0: 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1: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0: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2: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3: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0: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1: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4: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泰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技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小鱼抢了他们什么哥们儿的要结婚的女朋友，
1: 不能吧？
2: 杜仁啊，杜仁，
1: 乔仁，不，先说清楚抢了谁的女朋友。
3: 我兄弟精明，
0: 精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
4: 路口的糖水铺的。
1: 哦，金子啊，他让你们来的？
2: 哎，别扯在大哥身上，是咱哥仨自己要来教训这个老小子的啊。
4: 他都说了，他不知道，不认识，你听不懂啊！
2: 来，你把他叫出来，我让他认识认识。这老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先等会儿，我先给金子打电话啊，确认一下。有电话。
5: 哎，应该是个误会。
4: 误会？你跟我给人整什么误会？
5: 哎，你东北哪儿的？
6: 沈阳，咋了？
5: 沈阳的？
1: 啊。
5: 那咱们是半个老乡啊。啊，咱们北方男孩就是仗义啊。
1: 那行。哎，金子，你有三个小兄弟，说我们院的胡有余抢了你女朋友，把他给堵了。
7: 金民的女朋友啊，跟一个驻唱歌手好，就是胡老师替代那一个，人现在都跑到丽江去了。
8: 先生，
5: 胡老师，那你跑什么呀？你解释呀。
8: 我解释他们也不听啊。哎，没事儿。不是头一回了，有一回啊，有个女孩骗我跟她谈恋爱，结果我刚答应，她男朋友找来。

0: 那这次的事儿怎么解决啊？
1: 就这样呗，认错人了嘛。话说回来，那个叫金子的兄弟也挺可怜的，他那仨小兄弟还挺讲义气。我也伤得不太严重，就这样吧。
0: 不行，
1: 那还能怎么样？
0: 道歉。
1: 这不重要。他跟我说句对不起，又能怎么样？
0: 必须道歉。

0: 啊，那个，你们先回去吧，都挺晚的了。啊，我这上去洗个澡去，真烦。回去吧，啊。
1: 我来吧，
0: 谢谢啊。

0: 早点休息。
1: 晚安。
2: 许宏道，你觉得我怎么样？
1: 我不一直说你挺好的吗？
2: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1: 不不不，太晚了，明天再说。明天我想吃那个小锅米线，然后从海边散步回来的时候再说。
2: 好。
1: 晚安。
2: 晚安。

0: 不行，我现在就得说。
1: 你一定要晚上说啊？
0: 我憋不住。
1: 行，那你说吧。
0: 熊呢？我现在身上有贷款，卡里大概有50万的流动资金。
1: 过，这个我知道，跳过经济方面。
0: 我和我阿奶一起生活，我阿爸和我阿姨在昆明做花卉生意，我还有一个上高中不太懂事的弟弟，我阿姨人特别好。
1: 这个我也知道，过，说说你。
0: 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达到世俗眼中的成功。我没有在大城市买房，只是在乡下有祖宅，有地，和一个前景不太明朗的事业。
1: 这个我也差不多知道。
0: 这些都是所有的前提。许宏道，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很好的姑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感觉，我对别人都没感觉，我只感觉到了你。可能因为你就是那刚刚好的温度，你流向我，形成了风，你懂吗？
1: 有一点儿懂，但不是特别懂。
0: 不是，这怎么不懂呢？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你懂吗？不是许宏涛，不要跟我装傻，你就是喜欢听我说这些，是不是？

0: 你说完？
1: 说完了。我们耍朋友好不好？
0: 不耍。
1: 不耍？
0: 不耍。
1: 不是，上次也不耍，这次也不耍，难不成让我三顾茅庐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明天说吗？哎，明天起来对不对？你让我化个漂漂亮亮的妆，穿得好看一点，在海边你表个白，我答应，安安亲一下。你说现在好了，就这？
1: 许黄道，你现在去给我开门。
0: 鬼才给你开门！你继续憋着吧你啊！
1: 不是许黄道，你是不是怂？是不是玩不起？
0: 随便你怎么说，明儿见。

0: 说清楚，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关系？
1: 你有病啊！大半夜爬窗户，这么高摔下去怎么办？
0: 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
1: 我开，我现在就开。
0: 哎，不用开，就在这儿，能不能亲？你别笑，到底能不能亲？

0: 早跟你说可以，站这么高，等你下去我给你开门。
1: 好。
0: 啊？怎么了？
2: 都崴脚了。
0: 没事吧？先生。

0: 九呢？
1: 啊？嘿，等我一下啊，现在下来。
0: 好嘞。
1: 走吧走吧走吧，去吧，人家没有了。
0: 来来来，我来啊，慢点，不着急。嗯，
1: 昨晚睡得怎么样？
0: 不好。
1: 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神经病啊你！
0: 你也没回我呀。
1: 大哥，三点啊？你三点不睡觉啊？
0: 走啊。
1: 走吧。
0: 你可真行。
1: 啊？什么？
0: 挺好的啊。
2: 哎呀，谢志勇，你腰挺细呀、啊。
0: 别乱摸，注意安全。
1: 就摸。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0: 怀念高楼大厦吗？
1: 嗯，可能以后会怀念吧，想念城市生活之类的哈。人不就这样吗？是不是？想法老是变来变去的，很多东西得到了以后就变得平常。
0: 得到了以后就变得平常？大美女果然靠不住。
1: 我是说事情，你别给我延伸，给你。
0: 都开始动手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又当真。
1: 心机男。
0: 我心机男？嗯、我这种像白开水一样清澈见底的男人，我哪里心机了？
1: 我跟你说，我也是这次回来才发现哈。你说我临走之前，你干嘛要送木雕项链给我啊？啊，去海边表白。穿得那么帅，还那么体贴，是吧？你不就想让我走了以后还有波澜起伏吗？你说你是不是心机重啊？
0: 你哪里波澜起伏了？你回去不就搬家了吗？天天在朋友圈晒你爸做的面，你妈包的饺子，还有你姥姥20年前的电风扇，每天高高兴兴的，哪像那段时间我失恋，心情那个阴霾哦。
1: 我哪高兴了？我也很迷茫的，好吗？我这个人不异地恋的。
0: 是，我知道，那对你来说跨个区都算异地恋。
1: 嗯，不过内心是有松动的。哎，人的想法可能真的是一直在变，你遇到不同的人底线也不同。但是我又不是小女孩，遇到感情就不管不顾了，那总得考虑未来该怎么办吧，得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再去想下一步，是不是？嗯，
0: 是，当时我就想啊，如果你真要回北京，那大不了我就每次都飞北京见你呗。谁能想到你竟然打算考虑回来接手民宿？
1: 我跟你说啊，民宿我决定接手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功课的，我还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也犹豫了很久。最后是那个书屋的入住让我有了最后的信心，还有我表妹她的意外也是让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人生那么多意外，我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啊，思前想后的有那么多顾虑。人生本来就无法预设嘛，是吧？谢志尧，
0: 嗯，
1: 你是原因之一，但你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做这个决定呢，也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会承担后果，你不用为此负责。
0: 你不用把我撇得这么干净，我怎么可能不负责呢？你人在这儿，我作为你的男朋友，作为本村的村草，我当然得负责。
1: 我们只需要对彼此的这里负责。
0: 你只需要对这里负责，你的全部，我都负责。
2: 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我？
0: 小琴
1: ，Candy，
2: 红豆姐
1: 啊，
2: 怎么才能让男人为我负责呀？那奇了怪了，他杨志南怎么从来不这么说啊？
1: 嗯，这个有点难讲啊。
2: 嗯哼，难道是因为他觉得配不上我，不敢说？
0: 小琴啊，你不是要下地干活吗？怎么还不去啊？
2: 烦死了，走了，
0: 走吧，我们也去干活了。
1: 嗯，
0: 你的爸，
1: 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
0: 元气满满的一天。

0: 这宅子多少年了？
1: 这个宅子年纪可不小了，祖宅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之前啊，家家户户过得好，推翻了重建。这个房子老太公啊，跑马帮挣了钱建了这个屋子。后来呢，后代不争气，家族没落了，所以也就没有盖新房。这个房子呢，缝缝补补住了三年又三年，哎，反倒成了老宅了。
0: 那能保留下来确实不容易，还真是不错。
1: 你喜欢这儿？
0: 之前看了不少地方了，要么就是耕地不能做宅基地，要么就是还有人住着。这个地方真好啊，地方不小，有历史，我们可以改建。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在村子的这里边进出不方便，这段路只能步行了。
2: 曾总，我考你一下。
0: 考什么呀？
2: 我刚刚在那家的照壁上看到了“青年遗风”，这家你姓什么？
0: 姓李啊。
2: 青边传家呢？
0: 姓杨。
2: 河津海燕呢？
1: 这河津海燕不是姓氏，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特别好，河津海燕，适合岁风，天下太平的好日子。
2: 有意思，我再去找找还有什么。
0: 刚毕业，比较活泼。哎，真好。

0: 下叫快递员来，你老板和房东那边签了给咱寄过来，7个工作日把钱打过去就行了。
1: 好，那我去工作了。
0: 哎，还有一份咱们的合作协议。
1: 签证对吧？
0: 你看看呀。
1: 我爸看过了，他说没问题的。
0: 哎，等等，你拍个照给你爸看一下，万一我把合约改了。
1: 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合伙吗？专业、稳当、厚道。
0: 那你闲了看看啊。
1: 行，那我得赶紧去干活了。这份是你的，这份我拿走。
2: 现在我们就到了宣传片上的第二个打卡地——目标房。你们看后面，宣传片上面那个帅气年轻的小师傅今天也在。我们今天打卡之旅幸运值一定是满分。我们再来跟他打个招呼吧，走。
3: Hello， 帅哥你好。
4: 你好。
3: 怎么称呼啊？
4: 夏夏。
3: 啊，夏夏。
4: 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暴走萝莉，是一个旅游博主，这个是我的拍摄团队。
4: 你好，你好。
3: 就是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你们村那个宣传片，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游记又很少，所以我们这次就想着专程来打卡这样。
4: 哦，欢迎你们。
3: 真的好可爱。啊，你这是在雕什么？
4: 莲花。
3: 啊，莲花。那这么大的一个莲花是做什么用的？
4: 挂在墙上。
3: 啊，装饰品啊。
4: 啊。
3: 哇，这好好看啊。哎，你还在做直播呢。
4: 啊，对，也没有什么人看。
5: 在线人数22人。账号名叫要努力搬砖的夏夏，
3: 要努力搬砖的夏夏，大家要记得这个账号，要经常来看我们可爱的夏夏哟。
4: 啊，别账好了，
3: 谢谢。哎。

0: 哎，美女，降降火。
1: 小孩，

0: 做保护性的改建，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宅子的地理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1: 是不太理想，接驳车都开不进去。
0: 路是窄了点，车开不进去，只能步行。但换个思路想，你看这儿，以这个宅子为中心啊，左边是民宿，右边是扎染坊。其实村子本来就不大，又这么集中，反倒是步行最方便。
1: 就相当于电影院在商场的最顶层，你去看电影的时候，顺便逛逛别的店，买点东西。
0: 是这么个意思。
1: 行，那我打听打听。
0: 啊，你打听打听，聊一聊啊。
1: 晚上我再约张工一块吃个饭。
0: 好，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接我阿南。
1: 行，去吧去吧，
0: 走了，
1: 拜拜。
0: 拜拜。阿南啊，你说咱一会儿做点什么吃呢？
2: 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炒牛肉。
2: 好，现做炒牛肉。
0: 炒个蔬菜。
2: 阿瑶。
0: 哎。
2: 这谁送来的糍粑？
0: 哦，许红豆送来的。我们去宝瓶沈家酿米酒的时候啊，顺便打了点糍粑。
2: 晚上叫他一起来吃。
0: 我叫了，他不来。
2: 哎，他这次回来为什么不到咱们家吃饭？
0: 他说他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你也有人要了？
1: 哎呀，你也有人要了！哎，你快去把他叫来吃饭，去。
2: 不，阿南，我要叫了，你可别乱问啊！
1: 啊，我不问，我不问，我就叫他吃饭，我问什么呀？
0: 萌豆，
1: 嗯，
0: 你看上我们家阿瑶什么呀？
3: 他什么都好，主要是帅。
0: 哎呀，你怎么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啊？
3: 是吧？
0: 他阿爷啊，
3: 嗯，
0: 就长得挺好的，比他还好，眼睛大，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照片。
3: 哎呀，
2: 阿奶，没人想听你和阿爷年轻时候那些事儿。
3: 我想听，阿奶后来呢？
0: 后来老了就变丑了。阿瑶要是老了，估计更丑。
2: 阿奶，你可以不帮忙，但请不要帮倒忙。
0: 我不说了，妈，吃菜。
1: 嗯，更丑。
2: 哎呀，阿奶，你别跟他夹了，你让他自己夹。
0: 这筷子没用过，不脏。
2: 不是脏不脏的问题，你看，你看那碗里还能看到米饭吗？那全是菜，是你自己的，你别管它。
0: 我多吃，
2: 吃多也不行呀。
0: 哎呀，这才吃多少？我年轻的时候，
2: 你年轻的时候那干的是力气活，也能一样吗？
0: 吃。
2: 阿奶。就这么一盘牛肉，你给我留点好吗？
0: 哎，你吃这个嘛，你给我。
3: 哎，你这人怎么还护食啊？
2: 阿奶，
3: 没发现呀、
2: 啊？我还真是您亲孙子了哈。
0: 啊，给你一点这个。

0: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谈恋爱真好哟。喂，小新。
1: 娜娜姐，坏了，我忘记关卫生间水龙头了，怎么办？我现在过去。

0: 啊，怎么了？
1: 我们家新来那个就跟丢了魂似的，跟他说了下班之前把操作台擦一遍，结果水龙头开了就忘关了，回到家里不太想起来。
0: 我来吧，我来。
1: 你别进来了，我
0: 来，我来，太脏了，哥。我正准备回家呢，就看这边亮灯了，幸好看了一眼。
1: 那个，你吃饭了吗？
0: 没。
1: 那我给你做个炒饭行吗？
0: 行，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0: 穿我的吧。嗯，
1: 那你穿谁啊？
0: 没事，我功底好就行。
1: 这怎么行、啊？
0: 我没脚气，要不我给你冲冲再穿。
1: 我又不是嫌这个。
0: 那你穿呗，你们女孩都是金花。

0: 我最近发现你长大了，连你姐都说你心稳了，能坐得住了。
1: 你这不是骂我吗？我都22了。
0: 我这是夸你呢。唉，可能人都有这个阶段吧，不知不觉的就没了小孩子气。我之前总觉得你跟谢总他弟弟差不多，现在像个男人了。
1: 本来就是。
0: 啊，对了，改天你给我雕个关二爷吧，挑块好细的料，摆在我们民宿的大堂里。
2: 行啊，那你要是跟红豆姐合伙开民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走了？
0: 不是啊。
2: 不是吗？
0: 对啊，我们徐总的目标不止开这一家店，之前做规划的时候就说要开连锁品牌的。也许有一天会在别的村落开新的店，那我作为一个二把手也许会去到别的店。
1: 你们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好厉害。
0: 夏夏，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看，这样子眼界也会不一样哦。
2: 现在生意挺好的，就不想这些了。
0: 可是如果你想要保持的话，你就要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总是会被淘汰的。
1: 大哥也这么说。
0: 所以勇敢的少年，跟万物的消亡做抗争吧，直到无法挽回的那一刻。怎么样，饭好吃吗？
1: 好吃。
0: 吃吧。吃呀。
3: 去学校街特安静，对不对？而且后边那些好多什么餐厅啊、酒吧，他们这还是这个当地居民会多一些。
0: 我们都是啊，
3: 各居民。

0: 您这都干20多年装修了，您手下那些啊做木工的、铺砖的都老师傅了，你看把我们小院弄得多好啊！应该的，应该的。我那个对象啊，他是外地人，村子这些人际关系他不太懂，有什么事儿您跟我打电话，我来解决啊。
1: 好，行，那晚点我去喊人去。
0: 哎，好，您多费心啊。
2: 徐总，您的快递。
3: 云南的吧？
2: 山东的。
3: 谢谢。
2: 哎，好。

0: 降价了，菜市场排队的呀，全是绞肉馅儿拌香肠的。
1: 妈，你大夏天灌什么香肠啊？不会臭吗？
0: 哎呦，家家都灌，现在技术好了，人家商家都给你灌好了啊，我拿回来以后风干就行了。我都是拿冰袋给你寄的呀，你收到了以后放冰箱，我跟你说保证坏不了啊。
1: 你寄那么多干嘛？你被熊豆传染了吗？
0: 我给你啊才寄了20斤，红豆他找我要了40斤还嫌不够呢。嗯，你啊给你婆婆小姑啊，嗯，还有那些同事们，哎呀朋友，每个人都送一点啊。
2: 妈，这个香肠啊吃多不好，你平时啊还多吃点新鲜肉吧。
0: 我知道了，家里一点都没留啊，都给你寄过去了。
2: 啊对了，那个爸那工作怎样？这鱼鳞给办妥了吗？
0: 办妥了。哎呦，你爸这两天别提多高兴了，那新鲜劲儿啊还没过呢。他这辈子啊个体户啊，从来都没有过同事，这每天回来就跟我说他同事怎么怎么样，今天在超市里啊又遇到什么老邻居老熟人的，哎呦听得我这耳朵啊都长老茧了。
1: 高兴就好，这一高兴啊人家健康。
0: 哎，这回啊得好好谢谢人家李玉林啊。
3: 这小米不错吧，你看这成色啊，
0: 嗯，
3: 黄澄澄的。您知道是哪儿的吗？沁州的黄小米。
0: 哟，
3: 山西产的，这可是好的小米。我跟你说，这种小米啊，炖起粥来啊，那是粘口，吃到嘴里油香油香的。
0: 是吗？
3: 要不然来点，来几斤呢？
0: 来2斤。
3: 好嘞，来2斤是吧？
0: 嗯。
3: 2斤。好，来，嘿，正好2斤，
4: 真的是2斤啊！
3: 1、2、3、4。您还别说呀，我这手啊，真的是跟那风平秤一样。您拿好2斤，
4: 真厉害，谢谢啊！
3: 吃好了再来啊！
4: 行，
3: 好，
5: 好。老徐，
3: 哟，老胡，又来了。一元菜抢到了没有啊？
5: 抢到了。
3: 好，
5: 早上去见的，没见你啊。
3: 没空，没看见我，这不是重新又上班了吗？
5: 你还上班呢？你家里缺这点钱？
3: 嗨，闲不住。我这工作啊，是我二闺女的同学给我介绍的。
5: 不会享福？
3: 你不懂，这叫忙碌并快乐着。想要点什么呀？
5: 来点红小豆，啊、回家包种沙包，小孙也要吃。
3: 好，2包够不够？
5: 够了，够了，够了。
3: 哎，老胡，你这每天踢毽子多伤跟腱呀、啊！不买俩猪蹄炖炖，去去，
5: 买鸡血是的。

0: 在家呢。
1: 哟，阿奶来了，
2: 就你一个人在啊？阿婆去田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叫喜红豆，你们隔壁的那个客栈呢，它盘下来了，下边呀该装修了，可没有吵一阵子。
3: 哦，老板，你好，你好，我叫我红豆就好。我那个，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少不了啊吵到你们。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2: 哎，没事儿，他家的人好相处。
3: 嗯，初次见面，给您带了点礼物。
1: 哟，不用不用。
2: 哎呀，都拿来了，拿着。
1: 哎呦，
3: 谢谢啊。那我们走了啊。
2: 哎，走了，
1: 慢走啊。

0: 去吧，
1: 回去吧啊，
2: 阿嫂，慢走啊。
0: 哎，
1: 拜拜
2: 啊。
1: 哎，
0: 好。
3: 在家吧，
4: 应该在吧。杨阿公，杨阿公，
1: 这个书店能给我们村带来非常大的旅游经济效益，并且能提供几十个工作岗位啊，还可以带动一些传统工艺品的售卖。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杨阿公，你也别光听我俩说呀，你也说您的想法呗。
5: 我的想法啊，两个字儿，不卖。
1: 不是卖，是租。
5: 那也是两个字儿，不租。
1: 为什么不租啊？
5: 那我就说三个字儿，不想租。
4: 杨阿公，这总得有个理由吧？您这个老宅也住不了人，荒着也是荒着，您租出去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不对？
1: 嗯，
5: 我不缺钱，儿子给我钱，我不缺。
4: 那这过两年您孙子考大学娶媳妇儿，不都得要钱吗？
5: 自从阿瑶你回来，还有你，啊，刚刚毕业的娃娃到村子里也来当官，啊，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东折腾西折腾的。村子里都让你们搞成什么样了，啊？还要搞什么？旅游开发，啊？你看看那来咱们村的人，啊，拿个相机，咵嚓咵嚓，到那儿咵嚓咵嚓，啊？还要干啥呢？建书店。你们两个脑子里啊就剩钱了。我跟你们俩说啊，两个字儿，不租。

0: 我们在延安宫眼里就这么个形象吗？
1: 也确实没有想到啊。多好的一件事儿啊，大家开开心心的，谁能想到从这儿碰钉子了？
0: 没事儿，晚点啊，我再找他们家人聊聊。
1: 行，你有他们家人电话吗？没有，我去办公室给你查。
0: 杨冠军肯定有。嗯，
1: 行。哎，红豆跟阿奶。
0: 民宿不是要重新动工了吗？我让阿奶带着红豆去给前后的邻居啊送点礼物，打个招呼。红豆，哎呀，
2: 这么巧？
0: 巧什么呀？村子不就这么大吗？
3: 拜访完了吗？
1: 还有一家，你们去德清家啦，德清在吗？
0: 德清阿伯现在不在，现在只有杨阿公在。
1: 你们可千万不要去啊！
2: 对，现在正在生我们的气呢，要是知道是做民宿生意的，他更生气了。这东西说不定扔出来了就。
0: 你们现在去那撞枪口上了啊？啊？
2: 为什么？你们是说什么了吧？
1: 不就是租他们家老宅开书店的事儿吗？
2: 这事儿咱回去说啊。先别去他们家，不是还有一家吗？先去那家。对对对。
0: 红豆，嗯，
1: 拿上东西，跟我进去。
0: 阿奶，
1: 别去。
0: 杨阿公在吗？你不进去，包括你家许红豆吗？
3: 这不有阿奶在吗？

0: 杨阿公，我们走了啊。
1: 杨阿公还给了块排骨，
0: 哪有那么多事儿？走了，最后一家。
1: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带点什么东西？
2: 可能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攀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式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式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组织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

0: 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花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

0: 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籍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刚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八百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回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影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0: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

0: 谈判，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1: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精雀厂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岛巷，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 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

0: 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沃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钩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0: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2: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周总对我们大明秀部长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1: 好嘞，
2: 嗯，
3: 这个具体技术专门给你做，都是给安排好了。
2: 完了，
1: 不能一个巨阵，再有这个情况。
2: 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4: 莫区长。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

0: 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义乌闾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暂时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义乌闾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闾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2: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闾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 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

0: 太后，
1: 嗯，
0: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0: 对，
1: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1: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啊，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

0: 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了，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

0: 这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
2: 好
1: 就
2: 有
1: 来
2: 意义
1: 连
2: 的待
1: 排。
2: 遇，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
2: 而
1: 敬
2: 且
1: 业。
2: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

0: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也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了。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能卖的。
1: 对，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老了。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挑好了住，饭菜再吃最好的。
2: 三掌柜，您是骂我吧？
1: 不，多言，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难了多言，万难了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
0: 你三掌柜的，三掌柜的。
2: 几个药丸一天给他吃一颗，我包他好。
3: 他爹，他爹，这大宝咋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
4: 哎呀，谁知道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3: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4: 哎呀，他有啥心事？
3: 哎，这啥玩意儿？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啊，哎，写啥了？好了，
4: 跑了，这小子跑了，
3: 跑了，上哪儿去了？
4: 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3: 上哪儿去了？
4: 我当兵去了。
3: 啊，当兵？
4: 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2: 我儿子有种。
5: 哎，干嘛呢？往后点。
6: 我看到还行，
5: 看什么？

0: 放开我！我来当兵，可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1: 好，你瞧，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2: 怎么回事？
1: 报告连长，抓着个探子。
0: 我不是探子，
1: 老实点你，
0: 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2: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2: 慢走。

0: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
1: 他们不要我，
0: 为啥？
1: 他们说我岁数小。
0: 你多大了？
1: 18。
0: 俺看你最多也就16。
2: 我就是18嘛。
0: 家是哪儿的？
2: 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
1: 双鸭山。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
1: 我叫刘根儿。
0: 刘根儿。你还认字儿？
1: 当然认识。
0: 念一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
0: 好了，俺收下你了。
2: 真的。
0: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2: 谢谢长官。
0: 说是。
2: 是。
0: 来人。
3: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3: 是。跟我来吧。

0: 打劫了！我说，都找威风的地方啊！
1: 少爷，少爷，咱要不往前走走，找下店歇歇吧？好像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0: 你不说让我说了算吗？
1: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
0: 啊，掌柜的，你给我听好了，我挣的是多少钱？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少。
2: 歇下来！
1: 不是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
3: 哎，
1: 这位先生，吃点啥？
3: 哎，好，你要的啥菜？
4: 吃点啥呢？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3: 啥？
4: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

0: 子，叫什么？牛轧冰溜子。
1: 牛轧冰溜子？
0: 哎，
1: 我在蒙古里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啊，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0: 怎么回事？爹，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上油炸冰溜子。
2: 油炸冰溜子
0: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3: 我在进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0: 咋做呀，爹？
4: 小海。
3: 人呢？
0: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3: 去拿个盆来。
0: 哎，
3: 走。
5: 哎，怎么又摘幌子？什么菜？
6: 怎么回事？
5: 搞不好
6: 哎，
5: 又是热。
6: 哎哎，
5: 怎么
3: 回事？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幌来了。
6: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3: 我能做。哎，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7: 来，给我掰下来。
5: 掰下来，
7: 来。

0: 炸冰溜子啊？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
2: 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客人吗？
3: 就是缺德，这人真也太缺德了。
0: 我这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2: 你真缺德！
1: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2: 这种损事儿，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3: 对，准是的，准是的，这就
1: 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回去吃饭吧。
4: 来来来，吃咱们的，吃咱们的，
5: 都有乱子。
4: 是。
0: 啥东西啊？
6: 幌子摘下来了。
0: 没，
6: 没遇见您咋回来了呀？哎呀。
0: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6: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
0: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着，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6: 他娘的就知道吃！
0: 哎，小东家，我那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6: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0: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7: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8: 摘了。
7: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
8: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7: 啥？他做出来了？
8: 对呀、啊，
7: 就那油炸冰溜子，
8: 做出来了。
7: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9: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哼！
10: 哎，上回啊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1: 爹，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12: 你让？咋让？
11: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12: 这话我跟他说过。
11: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
12: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11: 嗯，

0: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1: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0: 就是的。
2: 那咋办啊？
1: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这是上次的垫子，这次怎么着，还收到两块大洋，
1: 还便宜点，
0: 啥意思？四块。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主，甭客气。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按老规矩，二一天给我啊。
0: 好嘞，好嘞。
2: 小康子吧，啊，哎呀，掌柜的，哎呦，这就走啊？天色不早了，给你添麻烦了。
0: 这咋说的呢？您就是我们衣食部。
2: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0: 啥事儿？说呀。
2: 那后院柴房子两间货，是不是还给我？
0: 货是啥货？啥货呀？
2: 三掌柜的，哎，看吧，装多少？
0: 掌柜的，没整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你说。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豆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
2: 走了。走。

0: 多爷，咋钻老林子里来了？三掌柜上走近道。
1: 三掌柜子，这条路不行啊！多爷。
0: 挑这路走啊！啊，你说该咋走？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1: 舵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啊！
0: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哈！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
2: 咋的？我走这路不行？
0: 行，我知道，我欠你的情。
1: 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
0: 我他妈啥也不是了。
1: 好了，我要回大路去。走，
3: 你干啥去？
1: 我告诉你，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0: 你给我撒手！
1: 我不，
0: 撒手！
1: 我不。
0: 去你！
4: 康子，起来，跟我上下边探探路去。

0: 我说，歇了，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
1: 张子言，你又要熬鹰了？
0: 没数。歇着。我忍了你一路了。
2: 我之所以敬受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洞，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拓爷，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走，给我看看去。
1: 咱俩回来，咱俩回来天津。

0: 别动好，不要再接了，娘子，记着，一会儿把绳子拴在你腰上，你记得，把拴结实了啊！你要抓不住，再掉下去可就完了。拴在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
1: 绑好了。
2: 别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说我张姑都请他。
3: 哎，好嘞。
2: 皮点柴火去。
3: 哎，好嘞。
1: 三掌柜，死两位了。
2: 你哭，你哭顶个屁用你！
1: 老多爷，三掌柜死了。
2: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人。身上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有命！
1: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2: 这洞啊，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这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4: 夫人，人来了。嗯。
2: 啊。啊，贾乐。
5: 啊。
2: 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
5: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德爷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老陈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哎，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3: 嗯。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3: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屁快放！顾总，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
1: 现在人还迷糊着呢。
2: 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这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0: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水啊！不要喝水。
1: 你等着啊。
2: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动啊？
0: 啊，
2: 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了。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0: 嗯。
2: 啊，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叫张波，坏着呢，你就馋。<笑>你别说。 你爹给我那压饼干啊，吸收味冲，我冲。
0: 哎，对呀，他唱的什么？
2: 走多的人都会唱的歌，往后我教你。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去啊？
0: 你爱上哪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来，爹，
1: 哎，
2: 爹，张多爷来了。
3: 张多爷，
4: 哎，辛苦
3: 老掌柜了，
4: 行，
3: 爷爷，你看，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2: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3: 哎，来，小爷你坐，
5: 坐坐，来，
3: 来来来，
5: 请，
3: 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5: 来了
3: ，请坐，请坐，把酒都倒上。哎，请坐。
2: 爹，俺说两句。
3: 说吧。
2: 今儿呢，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3: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4: 嗨，
3: 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4: 哟，那可使不得，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3: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作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认你当干爹。
4: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的。
3: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干爹在上，受儿一拜。
1: 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0: 爹，你放心吧。
2: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0: 糟透了，卖不动。
2: 咋整的？
0: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出一批货来，全出手。
2: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0: 爹，那咱这货咋整？
2: 咋整？咱也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0: 压价出去？那咱不赔了吗？
2: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都有福，来，都给俺满上，
1: 满上。
2: 大掌柜的，你被抓进大牢以后啊，二掌柜的急坏了，要带柳子进去大牢。
0: 是吗？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体疼了？
3: 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嘛。
0: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说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

0: 布，
1: 弄个小衫儿啊。
2: 啊。
1: 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2: 什么事儿啊？
1: 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传武走了快俩月了，应该有的呀。
2: 哎呀，娘，你可别介。
1: 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
2: 啊，
1: 得要吐，
0: 你吐一个给娘看。
2: 嗯，
1: 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呸，那是吐吐吗？要恶心。

0: 呦，这扯不扯了？
1: 没事吧？
0: 哎呀，娘可跟你说啊，哎呀，就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的，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
2: 娘，我装不下。
0: 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哎，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自个儿慢慢练。
2: 哎呀，娘，我不行。
3: 哎呀，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啊，全都放坏了。
4: 嗯，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精了，牛肉还不好吃。
5: 就是的呀，是肉就比菜好吃。
4: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那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和三姨夫做那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5: 有那么好吃吗？
6: 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4: 哎，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城北呼兰。
5: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嗯，
6: 家里边尝尝，
5: 快尝尝尝尝！就是的，来秀儿，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
4: 秀儿这是咋了？
6: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
5: 娘，二嫂她有了。有了？不会吧？
6: 咋不会啊？
5: 就你会。哎，他爹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4: 嗯，差不多了。
5: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7: 三儿啊，哎，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8: 哎，今儿你看小康子去不用去？
7: 用吧，康子来。
9: 大掌柜，你用我干啥呀？
8: 用你去串亲戚啊？走啊，
9: 串亲戚，
7: 早去早回啊！
9: 哎。

0: 赵班长出令。
1: 到。
0: 前天在小冰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
2: 什么没有？

0: 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出树林，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你他妈的当我玛瑙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
1: 来人！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换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哟，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拔这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一风一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我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你说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1: 你真能耐！来人，把刘哥给我拉出去，上发20军棍。
2: 是。
3: 走。

0: 刘根儿，刘根儿，
1: 啊，班长，疼吗？
0: 没事，
1: 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挡，要不我可毁了，智商也得59分，我可编不出牛仔裤去。
0: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

0: 刘凯，这是你两个胡子给我打的大洋，我都给你了啊！干啥呀，班长？我刘哥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1: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说的啊！连长，连长，
2: 跑着吧，
1: 你给我长点记性，别胡来。 别动我屁股上了，
3: 啊，是。

0: 在家的吧？
1: 应该是在家。三姨夫，三姨夫，
2: 胖子来了。哎，
0: 您好，您好，
1: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0: 大哥，初次见面都要打扰，一点小意思。
2: 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3: 康子来了。
1: 哎，三姨，
3: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啊，快进屋，大掌柜的。
0: 打扰了，打扰了。
2: 谢谢嫂子。

0: 八九个嘛啊！
1: 哎，好好好，
2: 好了，大掌柜的，
1: 来来来来，尝尝
2: 尝尝，
1: 好，
3: 三姨夫，哎。
1: 嗯，不错，好吃好吃。
2: 三姨夫，不对吧？
4: 啥不对呀？
2: 你吃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0: 是吗？嗯。是变味了。
4: 啥变味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2: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0: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弄割了？
4: 没有啊。

0: 嫂，
1: 嗯，
0: 恭喜你啊。
1: 啥喜不喜的？
0: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1: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0: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1: 这个怎么说呀？
0: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1: 嗯。

0: 这事儿还能假？
1: 不会吧？那传武一直内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
0: 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
1: 可上回秀跟我说，说传武连碰都没碰他。
0: 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
2: 唐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
1: 啊，不是娘，我是担心。
2: 担心啥呀？
1: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
2: 你听谁说的？
1: 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
2: 自个儿品出来的？
1: 啊，
2: 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1: 我
2: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1: 不是，不是娘，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3: 哎，娘，哎，大嫂，
1: 哎，

0: 娘，我装不下去了。有啥装不下去的啊？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呲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切，得了吧。
1: 嫂子，
2: 哟，是大掌柜的吧？
3: 啊，
2: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3: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了，我就跟着等着来着。
2: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3: 哎，
2: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1: 当家的，大掌柜的又来了。
3: 当家的，大掌柜的来了。
4: 大哥，
3: 哎，大哥。
1: 又来打扰来了，
3: 啥打扰？来呗。哎，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所以那牛肉啊，没炖的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1: 掌柜的，
3: 我就是手艺了，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
2: 要么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呢，我明天再来，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小掌柜的，这，哎，
1: 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3: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2: 你别牵着我就大着倒退啊，你这个量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
3: 咱小康子在你们那儿当伙计，你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大哥，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房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当家的。
1: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哎，
3: 啊，喝口马上。
5: 真香哎！
2: 大嫂，您吃多少了？
5: 笑，来，您尝尝。
1: 掌柜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小孩呢，嗯，
5: 是吧？
1: 看来这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5: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1: 完了吧？又摔乎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5: 你就说对了一半。
3: 我跟你说。 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
1: 嗯，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3: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楼上来请。
1: 来喽。
2: 大掌柜的，哎，你这酱牛肉可真不错，明天再来啊。
0: 哎，好嘞好嘞，常来啊，李老板。
3: 哟，哎，大哥，哎呦，来来来，今儿怎么这么闲呀？来来来，快坐坐坐。
4: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
3: 嗨，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4: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3: 啥二斤三斤的？涵涵，包一大包酱牛肉。
4: 哎，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3: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

0: 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姐，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1: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的茶馆。
0: 行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啊！快点
2: 儿！来了，掌柜的。
0: 哎，你就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啊，让下一次来。
1: 好嘞，
0: 我直接给你送过去。
1: 行行行，来玩去啊，
0: 玩去玩去。
1: 好嘞，
0: 慢走啊。
3: 白板。

0: 八条，
1: 糊了。
2: 卡裆八条，清一色一条龙。
0: 那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消息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大条子，非打。
0: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听不要命嘛！啊，
3: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
0: 呀，人老大点儿好。
1: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爹，还没睡呢。
3: 干啥去了？
4: 没干啥。嗯？摸两把小麻将。
3: 我怕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4: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3: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4: 我没有，
3: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儿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4: 我知道了。

0: 你跟爹说的？
1: 咋的了？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0: 这是又赢了。
1: 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

0: 你这是马肉？
1: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
0: 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五个大子啊？哎，拿上吧。快快出去！哎，好嘞。来来来来，
2: 爹，
0: 爹，啊，
2: 爹，
0: 那马肉收下了。
3: 嗯，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0: 好。
4: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
2: 牛肉啊，
0: 牛肉。嗯，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4: 你往后车看看去。
5: 哎，几位，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5: 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糊弄谁呢？
0: 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5: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
7: 哎呦，还真是马肉啊！哎呦，
6: 真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5: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航啊，
0: 海航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0: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8: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

0: 真的连牛肉和马肉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该咋办呀？结果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0: 二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2: 这小子咋不争气呀、
0: 啊？说实在的话，这怨不得少掌柜了。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的事。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3: 你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横？
4: 不是他是谁？

0: 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1: 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啊，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胖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跑下这几个店的，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
2: 给弄到大牢里去，
0: 我家就这么垮了。
2: 我爹从大牢里出来，
0: 气得大病一场，
2: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1: 都是闯关东的，
0: 干啥把事做得这么绝？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3: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4: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5: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6: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4: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3: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7: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4: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5: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7: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5: 他肯定会来。
7: 我去把门关上。
5: 好啊，我到门口去恭候。
4: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
1: 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经事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唱，请吧。
0: 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
1: 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1: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0: 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啊，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0: 凑合着能走两步。
1: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
0: 啊，好。
2: 哎，朱掌柜的，这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
3: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2: 哎，
0: 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1: 你先请。
0: 好。
2: 一饼，八条。八条。九条。二万。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壶一万。
4: 哎呦，有意思，这么大。
2: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5: 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
1: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讲，
0: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老哥，我说的对不对？
1: 那是。
0: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说我就服了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6: 哎，这个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啊？ 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足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嘿嘿，这就叫真人不露相了。
1: 好啊，你把这祈祷里的事情说得真是好听，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2: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2: 来吧。哎，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5: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2: 来来来，
6: 五爷，你要不吃这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了。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啊？他是向我递话来。
7: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你？哎呀，
0: 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
0: 啊？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0: 弄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1: 是爹让我去的。
0: 爹让你去的？
1: 啊，
0: 行了吧，别瞎说了。
1: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让我抱抱。
1: 哎呦，嗯，哎，那我放下，你孩子睡了，小声点。
0: 哦，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1: 放下，放下。
0: 哎，哎，我给你出钱。
1: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嘛。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1: 3天
0: 啊？
1: 他不赔了吗？
0: 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2: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3: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2: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3: 可不是吗？可是砸谁呢？
2: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子了。
3: 砸他？
2: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60-70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1年4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啊？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4: 先生，你吃饭呢？
5: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4: 那你要啥？
5: 你家里有啥呀？
4: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5: 不要菜，要酒。
4: 那你点吧。
5: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6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4: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5: 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4: 哎，好嘞，那你稍等。
6: 大当家，下个月初3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2: 下月初三？
6: 哎，
2: 还有8天呢。
4: 嗯。
3: 嗯，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7: 对，
3: 好，
7: 对，
3: 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7: 嗯，对，
3: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7: 好，好，好，
4: 抢，赶紧抢，抢！
8: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9: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2: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2: 嗯，

0: 行不行？怎么不行啊？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会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哎，弟兄们，这次得大胆，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要好，
2: 听二掌柜的。
0: 好，好。
3: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4: 先生，都吃好了
5: 啊！好啊，
4: 请算一下账吧。
5: 啥账呀？
4: 你的酒菜钱啊？
5: 没你，
4: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5: 别找来我。

0: 就像我说走就走，
1: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0: 没有，走开。
1: 哎，你给钱、啊？
2: 哎，这咋回事？
3: 吃饭就
0: 给钱，
3: 你
0: 走，
3: 你耍赖吧，你能欺负人吗？
4: 啊，没干啥呀，是吧？啊，欺负人吗？这不是？
1: 怎么回事？掌柜的，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5: 算了，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0: 让开！
5: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
1: 行了，去忙去吧。该吃吃啊，各位。
6: 好。

0: 高老爷子，在下献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什么东西？2000？哼，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少峰的，镇三江守个挺黑呀。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2: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3: 伙计，点菜。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

0: 近期，做了全面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1: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2: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玲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3: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玲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2: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4: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5: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义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6: 创建全国

0: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是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2: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3: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4: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5: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3: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6: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1: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7: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1: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8: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9: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10: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 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11: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地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哎，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3: 哎，是张经理。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儿、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呢。
3: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0: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呢？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傻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
0: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0: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4: 找爹去，快点，
0: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苍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2: 哎哎哎，
0: 你别以为
2: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咱闲着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相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0: 哎，掌柜，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2: 行，给先生上菜。
3: 哎，
0: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
2: 你啥意思呀？啊？
5: 问吧。
2: 啊？
5: 狗眼看人低呗。
0: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5: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4: 爹，没出啥事儿吧？
5: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4: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5: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的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
2: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5: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6: 咱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3: 三天了。
6: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7: 他是不是把咱二

0: 龙山放在眼里。
1: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2: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3: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4: 没事，你放心吧，用这帮胡子他这也希望进咱们大院
3: 啊。
4: 瞧好了，一箱一个去当店签个码了。
3: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4: 谢谢老东家。
3: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5: 小东家，
3: 哎，请。
5: 老爷子可好啊？
3: 哎呀，想死你了。
5: 哎呦，我也想。
3: 把大门关上。
5: 哎呦，
6: 管家，
7: 哎，
6: 什么时候看戏啊？
7: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6: 来吧，
3: 开戏。
8: 二爷，您就快请。
5: 老爷。

0: 去找包掌柜。先生，哎哎，先生，先生又来了。
1: 听说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来人眼光高了。不
0: 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1: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了。
0: 哎，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1: 人多好啊，我要了半辈子饭了，现在过来人多。您少啊，我先喝了。
2: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3: 为什么今？

1: 今天是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2: 好，
3: 好，好，好！
4: 大西厢原来是你二郎唱的，
1: 哎，
4: 出了个单出头啊！
5: 三江，
6: 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

0: 周边不是好歹，要敢动弹一下，弄死他！弟兄们，往后面看看去。
1: 前些日子，敢当家的给高老爷子下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好，那咱就接着唱。
2: 徐家伙，
3: 好。

0: 利索了，上道吧。
1: 扯呼。
0: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2: 没有。
0: 小店儿的菜还可口，
2: 不错。
0: 小店儿的人还好，
2: 再好不过。
0: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2: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3: 慢吃了，掌柜的开饭馆，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4: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0: 哎，旁边，别尿了，都旁边，出去，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说说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双份，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3: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0: 上酒上菜，
5: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6: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咱这兄弟一个没上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7: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6: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求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0: 爷们儿贵姓啊？
2: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0: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2: 浪迹天涯没有家。
0: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3: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0: 来
8: 干了，干了，干干干。
0: 来，
9: 好，
0: 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3: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0: 兄弟，这话怎么讲？
3: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0: 为啥呀？
3: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
0: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时候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呀、啊，嘴。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了，来，咱们再干一杯。
3: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那回事儿？
3: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2: 那是假的。
3: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2: 不熟。
3: 那你跟他们有过？
2: 没有。
3: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10: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3: 对，
10: 都被他骗了，
3: 骗了，骗了。 一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你要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1: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我不知道。
3: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3: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了，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0: 哎，兄弟，兄弟，
8: 再喝呀！
3: 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的造杯厂。
1: 哎，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
0: 儿。哎呀，爹呀、啊，这要饭花怎么这么白呢？
2: 外甥，哎，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1: 不，他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2: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3: 兄弟，茶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4: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5: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2: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识文断字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哎，好好歇歇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1: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5: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0: 不是，你能行啊？
1: 这不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真有这么道菜啊？
0: 有，确实有。
1: 嗯，兄弟，你会做吗？
2: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淋下锅的时候。
3: 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的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4: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60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
2: 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4: 嗯，
2: 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
4: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行，老娘们家的，
2: 别跟我扯。
1: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2: 一小点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4: 兄弟。
2: 那你可常来啊！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5: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都尝尝。嗯。

0: 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嗯。大嫂，你也有啦？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1: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 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爹，咱不会让那叫花子给耍了吧？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2: 好了，宝叔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3: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2: 行了行了，别说你爆炒活鸡了啊！哎呦，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
3: 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子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0: 你说我这臭迹象，这爆炒活鸡呀、啊，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3: 真的？
0: 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3: 叫啥呀？
0: 那叫，卤味活凤凰。
3: 卤味活凤凰。
0: 啊！
3: 老二家的真有
0: 啊。孩子。<笑>有啊有了，2个月。
3: 不想怀呢？
0: 3月才想怀呢，现在想着。
3: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0: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啊。行了，别操心了。老娘们儿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

0: 文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1: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活凤凰做的呀，那滋味，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啊，好吃极了。
0: 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啊？
1: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
0: 能做啥手段呢？
1: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着啥东西了？
0: 对呀、啊，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1: 嗯，没准儿。哎，行了行了，快睡吧。
0: 哎。

0: 呀？
1: 呀，
0: 这
1: 是
0: 什么点
1: 神？
0: 喂鸡。你为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1: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0: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1: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0: 你这哪是喂鸡呀、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1: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滚！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作如何想，作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贫？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枕吧？
3: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子报仇啊！
2: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3: 拿来个靶子你！匪患不除，名不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2: 拜托了。
4: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5: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6: 扛大枪多好啊！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4: 哎，刘根，给我也写一封呗。
6: 好，二铁，你说。
4: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7: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8: 那行，这件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0: 太邪乎了。
1: 班长，看这样子咱们是冲不上去。
2: 官军的兄弟们，俺这三江的柳子杀不济贫，从来不和官军作对，咱是井水不犯河水。俺看你们伤的伤，死的死，俺这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3: 这帮混子也太嚣张了。冲锋，一棍拿下，给我冲
2: 冲锋。

0: 子，去带着这个人来抓二掌柜的，我打。
1: 二弟，小心。
2: 快！

0: 仗打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那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
1: 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他们的后路。
0: 喂，俺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咱大伙儿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0: 端起来。
1: 二掌柜，
3: 二掌柜的，
4: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5: 嗯，这话对。老四，
6: 哟，
5: 把探子放出二十里。
6: 哎，
5: 啊不，三十里。
0: 来，干！
1: 干！
7: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十多个人呢。
8: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
7: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4: 女的？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啊。
9: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10: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
9: 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10: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9: 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5: 哎，我尝尝。
11: 行，娘也尝尝啊。
5: 嗯，
11: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12: 秀儿，来，我给你夹。嗯，尝尝。
11: 嗯，
13: 真好吃啊。
11: 嗯，你尝尝啊。
12: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了？

0: 好吃啊。
1: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
2: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你喝，你说尝尝。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搞出来了。哎，
3: 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2: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快给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呈给传武看的吧？
1: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就把她这样绑在肚子里。哎，啊，听话。
2: 来哥，刘根儿，刘根
3: 儿，二姐，
4: 班长，
2: 咋样啊？还疼不疼了？
4: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2: 刘根儿，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4: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5: 这人不大，还挺仗义啊。
6: 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
7: 哎呦，这二龙山易守难攻，不好打呀。
6: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哎
7: 呀，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6: 你什么意思？
7: 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败这伙柳子。
6: 好，找车老板子。

0: 这儿啊？
1: 上个脚呗。
0: 上了吗？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这。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挺邪乎。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你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对，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的事。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
2: 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咣啷碎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7: 快出去！
8: 西郊去入东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过个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0: 二掌柜的，
2: 走啥？不用走。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2: 呸！小蒙我。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小奴家好悲伤啊，看着那个狼儿下呀，儿莫惜大梁。
1: 你唱的是情人迷吧？
2: 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
1: 不懂，听过。
3: 酒味了吧？
4: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键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3: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5: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4: 是吗？我看看。

0: 瞧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那这是个车老板子，
1: 车老板子。
2: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呢？
0: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3: 好嘞。
2: 走，
0: 二掌柜。
2: 走，
4: 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2: 走。

0: 哎呀，二掌柜的，你那么一找着，真像老太太，你小子愣没出来，还管叫奶奶呢。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饭来拉线的。真是亮丁丁，我也盯着你。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大哥，
1: 来一个。
2: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的？
3: 杏儿。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让刀给你救。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输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龙山。

0: 对了，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进到家里？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

0: 为啥没有？
1: 从这墙子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0: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子是谁？
1: 谁呀？
0: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1: 是吗？
0: 啊。
1: 那俺可得看看。

0: 翻牌，翻牌！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呀？
2: 回去呀、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先俺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等下的，你打算咋处置船尾？
0: 你说嘞？
1: 按规矩，船尾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放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的咋说的。
0: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你的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了，兄弟？
3: 这是第三碗，
0: 来一块喝。看到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儿八百的人也上不来。

0: 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儿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叫，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1: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啊、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2: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3: 朋友嘛。
0: 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哎，快归着好，走。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1: 他整天领着俺看这看那，啥意思？
2: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咱过去看看。
4: 哎，
2: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0: 兄弟，咋样啊？
1: 他不是故意让你。
0: 让我小样儿，哎，江哥，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5: 好，
6: 来，
0: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1: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0: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1: 你答应过的。
0: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第二嘛，
1: 你他妈不讲信誉，
0: 错吧？转来，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们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1: 咦，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兄弟啊，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你、啊。

0: 杨，杨，我问你，啊，你为啥要杀朱朝武？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们，你。杨，咱们在三里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我不杀他能行吗？啊，当家的，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不行吗？啊，伤你心了是吧？
1: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2: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 成吗？
0: 二掌柜，二掌柜，
3: 二当家，
4: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垛子，你放心吧。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垛子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

0: 回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啊。
1: 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
1: 我走了啊。
0: 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
1: 告诉你爹，
2: 再给我带点儿
1: 鸭不理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你收拾好了？行，我走了啊。扶老妻子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过了，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着。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了，放心吧。走了啊。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4: 哦，他又要抢先。
0: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了。
4: 你呀、啊，这个……
5: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6: 多大点事儿啊？
7: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啊，
6: 他叫啥？
7: 朱传杰。
6: 朱传杰，不要他命。
7: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8: 好嘞，好嘞，准备了。
3: 哎呀，他爹，他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6: 你怎么不做点心理吧？啊！
3: 哎呀，他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6: 别瞎心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
3: 俺这哪睡得着啊？
6: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3: 哎呀，吓死我了！
6: 没事没事。啊。

你赶快走吧。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鲁冠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2: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啊，
1: 哟，
0: 绑了，拉出去毙了。
3: 大掌柜的，不，大掌柜你赔吧啊！
4: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二掌柜，可是二郎山的有功之臣呢。
5: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2: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0: 照规矩办。
2: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二寡，任由弟兄们处置。

0: 当俺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妹。老四，
2: 哎，
0: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2: 嗯。

0: 这边走，爹。
1: 传奇，
2: 传奇，
1: 传奇，
2: 传奇，
1: 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3: 人家说怎么这梦不好啊，大爷。
1: 老爷，到底咋回事？
4: 我是一辈子万没摊上过这种事儿。路过歇马岭的时候，前面开个胡子就把货给劫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儿。胡子投喂，谁是中产阶，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海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知道。
3: 爹，你过来看看船长这是怎么了呀？
1: 船长，船长，
3: 快点！
1: 这光有出气没有进气儿。
3: 春姐，
5: 娘，
1: 你给我站稳了！三娘，
6: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7: 嗯，好，是得让在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6: 就是，
3: 罪过，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菩萨慈悲。
1: 把药拿来。
2: 哎，
8: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1: 救就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让你消消口气。爹，爹，娘，三姐醒了。三儿啊，娘，三姐醒了，这一宿把娘吓。
1: 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0: 娘，我去，我去，我去。三儿，哎呀，你可醒了，快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三儿。

0: 怎么样了？没啥大碍，昨天嘛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行了，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站长汇报，咋在想辙？
2: 打不下来，咱就撤。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光景去了？
0: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他是镇站岗的不注意。
3: 你让他说。
0: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2: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0: 没有。
2: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4: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咱们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啊，那潘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5: 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
4: 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还死不了呢。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5: 爹，谢谢人家。<笑>谢谢潘五爷。啊，坐吧。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

0: 我再来看看啊。
1: 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2: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
0: 太好，歇着吧。
2: 二大娘，去把孩子们叫来。
3: 五爷，
4: 哎，五爷，
3: 五爷，
5: 哎哎，
4: 冲啊！
3: 啊，
4: 那姓朱的来了。
0: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了。
0: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4: 好
0: 啊，走走走。
2: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6: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成吧。
2: 咱搬走吧。
7: 爹，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2: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1: 爹，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2: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1: 没错，就是这儿。
8: 就是管你进韭菜那家。
1: 嗯，
8: 这家老掌柜啊，
1: 可仁义了，
8: 到那看看。
1: 这咋没人呢？
9: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0: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9: 哎，你不是那个那个？哎，
10: 是俺。
9: 哎呀，这个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0: 摊啥事儿了？
9: 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请请请请。哎呀，
10: 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来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门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

0: 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2: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3: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1: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4: 八月八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凌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0: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凌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4: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

0: 重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1: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0: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0: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3: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4: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7: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5: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8: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0: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9: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

0: 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1: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2: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3: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0: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4: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机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爹，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1: 你是？
0: 咋，不认识俺了？
2: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0: 请请请
3: 请
0: 请
3: 请
0: 请
1: 请请坐，
0: 请。
1: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4: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1: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4: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1: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4: 取了。
1: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4: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1: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2: 哎，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1: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2: 哦不，叔，
1: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4: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1: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不成？
4: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1: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
4: 我实话跟你说，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1: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3: 是隔壁老潘家。
4: 是我们家的马帮的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1: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老四，别那么。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

0: 啊，亮子天没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1: 镇三江，快去叫警察！
2: 老四，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3: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啊？
2: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4: 弟弟，大宝信上都说啥了啊？
5: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呀，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四杀，
4: 哎，会打枪了，
5: 身体也壮实多了。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这孩子
4: 又报仇了，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5: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4: 还写啥了？
5: 啊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0: 给俺拿两坛子酒
5: 啊！
3: 好嘞，
6: 好。长官，长官，
7: 你说的人在哪？啊，
6: 就在那，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这儿盯着呢，还在里边。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7: 你们几个去后边。
8: 是。
7: 你们几个去那边。
8: 是
4: 是。在家后边好像有人。
2: 留在这里别动。
1: 是掌柜的。

0: 二当家，您可别别误会奶奶，您还是回屋里待着。
1: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0: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
3: 二掌柜的，
1: 怎么
3: 二掌柜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0: 二当家呢？
2: 老四，你叫当家，我去救我当家。
0: 张副局，
4: 不管有话。
2: 外哈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5: 小灯永远。

0: 慢着点，哎，您的鞭子，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1: 你咋就不干了呢？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
2: 哎呀，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
1: 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3: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
1: 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2: 就是嘛，
1: 你说的也许对。 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2: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
1: 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4: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笑>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1: 对，
4: 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哎，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1: 多亏你那姜糖片儿，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4: 小海儿，
5: 哎，
4: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5: 哎，知道了，兄弟。
4: 兄弟啊。 8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1: 啥呀？
4: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金头巴脑。 这个金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金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哼，别提多舒服了。那你是不喜欢顺丝顺柳的酱牛肉了？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1: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4: 你那牙口还行啊？
1: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4: 哼哼，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硌坏了？
1: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4: 嗯，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他爹啊，别收拾了，咱不走了。啊？
2: 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0: 他爹，有个热盒看着咱们家扑面了，出那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2: 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0: 不是，爹，
1: 去都叫来。去。
0: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0: 哎呀，啥金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金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4: 来，快点！
1: 哥，咋了？
4: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0: 你爹呀。

0: 想一出是一出，这班要不走了。不走了，这本来就不该走嘛。紧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 天下哪有这个道？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咱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咱拔了。
1: 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0: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校长会的，不走就对了。
1: 就是嘛，
2: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
3: 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4: 对，就待在这
3: 儿。来，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4: 好好好，谢谢。
0: 喝喝喝。
5: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6: 这就对了，啊，就不理那姓潘的空窝子。您看着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5: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6: 哎，嗯，哎，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5: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啾。
7: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8: 这不就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啊，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9: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8: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9: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5: 爹娘，嗯，
10: 哎呀，
5: 传武啊，
10: 武啊，你回来了，
5: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11: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你留着喝。
5: 爹还缺酒啊？
10: 武啊，没给你媳妇带点啥？
11: 娘，俺还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10: 这孩子，天，
5: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11: 啊？能待两天，
5: 就待两天。
11: 就待两天，
10: 你们爷俩聊啊。
11: 哎，
5: 找我。哎，拿来个酒杯。
11: 哎，哎
10: 呀，秀儿，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缎没弄
12: 呢。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10: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12: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10: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12: 啊，
10: 你快点啊。
12: 啊，

0: 还空口喝上了啊？
1: 那你就做两个菜。
0: 行了，我不睡觉去。
1: 干喝一会儿。
0: 哎呀，快去吧。
2: 那我回屋了啊！啊，
0: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1: 行行行。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给你们男人看的肚兜。穿我，睡吧。

0: 你喝酒了？啊，非得喝了点儿。闯五，咱们该要个孩子了。哦。疼。你就疼阿姨吧呗。
1: 行，你不身体不舒服吗？哦，俺没不舒服。
0: 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1: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散那天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0: 她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1: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你说。
1: 是
0: 什么？
1: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
2: 看见了，
3: 闯五回来了。
2: 嗯，
3: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闯五，你别走。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

0: 上次安奏以后，朕才想为为难你吧。没有，他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他，他不会把我咋样。他为什么下山？
1: 他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找我？找我干啥？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2: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42斤。
2: 啊，算您40，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哎，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待会儿钱给你。
1: 啊，说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黄二铁、
6: 刘根儿，
4: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瓶啊！
0: 好。
1: 连长，连长，
2: 连长，
3: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2: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3: 赵班长，
2: 到。
3: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啊，
4: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3: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2: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3: 咋的？不乐意？

0: 姐呢？是啥姐姐？
1: 小兔崽子，别瞎心思。
2: 是，不瞎心思。
3: 掌柜的，哎，再来条鱼。

0: 哟，吃光了
1: 啊、哦，香吧？
2: 好吃。哎，掌柜的，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面用啊？
2: 不会吧？啊，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面用啊？
2: 好。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3: 你们回去了？
2: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3: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2: 嗯。姐，你慢点。

0: 刘哥儿，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1: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1: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1: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1: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1: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静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这小人儿还挺能白活。
1: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0: 去，胡说俺打你啊！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庆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
2: 哎，王掌柜的，
3: 哎，
2: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3: 这哪好，这哪好！
2: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
3: 哎呀，
2: 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3: 是，
2: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3: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0: 这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
0: 您太客气了，这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0: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3: 酒会，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1: 来来来来来，
4: 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壶去，我呀陪这个兄弟喝两壶。嗯，给我拿个盅去啊！
0: 哎，对了，嫂子，那个旧手再盛条鱼啊。
3: 好嘞。
4: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就。来，兄弟。
5: 怎么样？
6: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7: 那当然。
5: 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8: 是吗？
5: 嗯，
8: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5: 升啥呀？升大窗吧。哎，嗯，不过我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啊。
4: 大哥，你就放心吧，
8: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咱们也好记个官。
4: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
5: 哎，对了。
4: 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8: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4: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8: 不行，
4: 二哥，
6: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咱让啥呀？
7: 就是。
9: 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10: 好吃，
9: 好吃吧？
10: 好吃。
9: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嗯，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10: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9: 那也不如鱼好吃，
7: 好吃，
9: 鱼好吃。哎，嗯，
10: 老唐炖的，
9: 明白人，
7: 还就是老唐炖的。
10: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7: 好吃，
9: 真好。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10: 啥山草？不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7: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
9: 人说不知道寂寞，知道的全他妈扯淡。
7: 媳妇，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3: 嗯，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7: 咋的了？没酒了？
10: 没了。
7: 不可能。
10: 不可能。
7: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10: 干不了。
7: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10: 投缘。
7: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10: 一醉方休。
3: 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
7: 别磨叽。兄弟。
10: 嗯。
7: 哎，缘分啊。
11: 正月正，二八的俏佳人，哎，俺俩人一个呀，那边的喜小子。

0: 干什么？
1: 你以为我把你当鱼给炖了呀？这么小体格还出来走夜道？

0: 是这疼吗？
1: 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面纸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得信俺自己。
2: 行了，你小点声，孩子睡。
3: 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9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

0: 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0: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1: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

0: 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八次，艰苦大功一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券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八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佳慧，哥的情况你也了解，你说哥这电话是打是不打呢？啊？谁呀、啊、这是？喂，你好，甜水铺。哦，金的啊。
1: 嗨，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没事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啊？
2: 美女，我求求你了，你这样我没法做生意啊。我都说了，我去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3: 你道什么歉啊？哎，谁堵的人谁道歉。你啊，把那个叫泥鳅什么的那几个叫回来。
2: 那都不是本地的，那就是过来找我玩的。
3: 那我不管。
2: 你看，我给人家胡有余本人打电话，人家都说没事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情况差不多，你要维护你的小兄弟，我也得维护我的小朋友啊。
2: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报警。
3: 你报去啊。
2: 美女，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0: 哎，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呀？这是？
2: 你是胡有余胡老师？
0: 你叫我小胡就行了。你是金子吧？是吧？
2: 是是是，我是金子。
0: 这个。
2: 胡老师，胡老师，胡老师，你看，那个，你看啊，这个，我本来说这几天去找您道歉的来着，那美女非要让我那几个小兄弟去，都不是本地的，本来就是过来找我玩的，这机票那么贵，三个人来回好几千，都是打工的，也不容易。您要是觉得可以，我让他们打电话给您道歉。
0: 就那点事儿啊，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都是误会。
2: 哎，对，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老师，这美女在我这儿待了好几天了，
0: 待好几天了
2: 啊！我这点破事儿，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脸不要了，我这小本生意他经不起折腾啊！
0: 啊。那个兄弟，这事儿吧，我也是真不知道。哎，不好意思啊。
2: 别，是我对不住你，是吧？
0: 别，
2: 我对不住你。
0: 行，姐姐，我喊你这两天出来玩来了。你这点事儿真不值，干嘛呀？那么多人都看。
3: 看就看呗，反正他也不要脸。
0: 现在这样。请你去隔三花咱吃饭，好吗？走，
2: 吃饭去喽！走
0: 走走走走。
3: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0: 哎，没有两天，没有两天啊，没两天都来了哈、啊，你生意兴隆啊！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小心你台阶啊！
3: 两天。
0: 走吧走吧。哎，好走。
3: 你坐后面。
0: 哎。

0: 看我干嘛？
1: 哦，姐，你吃这个，这个好吃，这是他们家特色，你尝尝。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那个，商量个事儿啊，咱们就不较真了吧。其实这个样子吧，就我心里边特别过意不去。你说人都去外地了，再叫人回来这也不现实。有句话说得好，放过。

0: 人，就是放过自己。
1: 你心里肯定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就是觉得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扰，有那么一点多余。因为啊，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事情，对吧？再说了，我们认识时间也没多久，只是住在一个小院的朋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担不起。对，
1: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你不想试试吗？
0: 是什么呀？
1: 被尊重的感觉啊。
0: 被尊重的感觉呀。姐姐，我跟你说啊，自从我搞了音乐，我就已经把脸我就给砸地上了。我就是靠着不要脸、厚脸皮，我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人家打我两下，骂我几句，我就跟那较真，那我不早就抑郁了吗？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爸锤炼我的。当年我搞乐队，我爸不同意，啊，死活都不同意。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有个演出，老爷子直接打一车，哎，砸场子去了。到了现场，乒铃乓啷的把我吉他也给砸了，把我同事的鼓也给砸了。老爷子气性大，现在好，都这样了。听见我跟妈打电话，还砸杯子呢。
1: 小鱼，你是遭受了不少挫折，但我觉得你很有才华。哎，你记得吗？你在北京 Live House 唱的那个《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好好听啊，一下就记住了。你是很优秀的，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能被人看见。你需要生活，你在酒吧唱歌，但这些都不是你不被人尊重的理由。懂吗？

0: 来，阿婆。
1: 嗯，
0: 来来来。嗯。
2: 菜来喽。
0: 哎。来来来，放德清阿婆面前来。
2: 等急了吧？哎。来。
0: 好嘞。
3: 我够得着。
2: 阿瑶，这几天老看你带着书店的老板在咱们村上这里看那里看的，怎么样了？
0: 啊，都还没定呢。
3: 哦。哎，那个红红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呀，这不刚走没多久吗？路费那么贵，没事老回来干什么呀？那你们慢慢吃，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0: 好嘞，您先忙着哈。
2: 哎，
3: 好。你要理解啊，你阿公啊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家里老宅的事情。有人愿意租那是好事啊，我没什么意见啊，也算是为村里的增收做点贡献吧。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3: 阿瑶，阿伯知道你回来搞旅游不容易，我跟你阿爸从小一块长大，我真的想帮你啊，但是我不知道从哪方面能帮到你啊。你看你为这个书店啊跑前跑后这么伤心，这书店建成了对你是有好处的。
0: 阿伯，您说的对啊，但这个房子吧，毕竟是杨阿公的，还得他点头。你有空啊，多劝劝他。
3: 这样，我们先跟书店谈妥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办。
0: 阿伯，您还是。

0: 先跟他说好吧，这房子毕竟是他的，咱们还是得尊重他的决定
1: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
0: 啊，来来来，
1: 这件事情啊，对咱俩都有好处啊。我们俩是站一边的，我相信你啊。小黄要的是正经，我们俩要的是实惠啊。
0: 那个阿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啊，我尽量帮你争取。
1: 那这也没有外援，那我就说了啊。
0: 对
1: 啊，关于这个租金啊，我的要求也不高，就跟小刚他表姨家差不多就行了。
0: 小刚他表姨家在哪儿？
2: 来，喝点茶。谢谢。
0: 谢谢。
2: 茶不错。马爷的茶。马爷说喝功夫茶也是一种修行。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德清阿伯愿意劝阳阿公租，但是对租金的要求有点高。
3: 那是有点高啊，那是非常高啊。但凡他就高那么一点，我们还能帮他去谈。但他对标的可是大热旅游镇的房租啊，还说什么他们肯定拿得出这个钱，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狮子大开口，这根本就没法谈。
2: 所以我想，先别告诉书店那边的人。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一来就被敲竹杠。
0: 我也是担心这个，所以这事儿啊，还是得咱们自己解决。
2: 能不能找村里批一块地？
3: 村里土地是有限的，还要保证农耕用地不能动，而且人家就是看上他家老宅了嘛。
2: 真头疼啊。
0: 没事儿，明天我再去找咱们。租金的付款方式呢，可以聊。5年一付，之后让小黄去谈逐年递增。但确实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太高的租金吧，确实不太合理。
4: 哎呦，你不能帮着资本家说话，你得站到我这边，我们俩是一边的。
0: 是，德清阿伯，但这个房租吧，
4: 那你要怕得罪他们啊，我脸皮厚，我就跟他们说。
0: 不是怕得罪，
4: 哎，这个肉不错，再给我来一盘。
0: 要不让张工他们再去别墅看看？
3: 人家一开始就觉得那接驳车接不进来嘛，是我跟人家说的，这里氛围又好又安静，那步行跟骑行呢也是一种特色。
0: 是，但该说的我都说了，是目前没想到别的办法呀。
3: 那这样吧，明天呢我去找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负责，我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把租金给您抬高点。
1: 这个很合理啊，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呀？
3: 是，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1: 小黄，我觉得你是个好村官啊，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你跟我们是站到一边的。而且啊，我觉得你办什么事情肯定能办成，因为你是大学生啊，有文化，有能力，又知识又涵养又善良，你来到村里啊，我感觉这个村里啊蓬荜生辉啊，金光灿烂啊，就跟镶了金边一样。我等你好消息。
3: 哎，行。
1: 哎，这是给我阿爸准备的吧？
3: 啊，对对对对，是，我们差点都忘了。
1: 那就费心了，费心了。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3: 哎，好。

0: 我跟你说哈，德亲爱国，就像块滚刀肉。
1: 什么叫滚刀肉？
0: 你看啊，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筋头巴脑的，然后脸皮呢还挺厚，胡搅蛮缠，你说什么他不听，你拿他没办法。
1: 滚刀肉，这非常的形象。
2: 事情发展起来的阵子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签完了合同，确定了房租金额，那房东啊突然带人去上门闹，说要涨租金，不给家就不走，一家成了，其他家纷纷效仿，咱们村子可千万不能起这个头。
1: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书记商量一下，看村里能不能给咱特别一块地。
3: 可是德清这个死鬼死要钱，人家都租他的老宅了，村里要批地干。
1: 这个事情还……
2: 对，没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德清阿伯还以为要租他们家的房子，其实村子已经同意批地了，特批。批地最方便。
0: 对，
3: 哎呀，我知道，我怎么会出去乱讲这种事情呢？
2: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你说德清阿伯要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
3: 我知道，我是来给佳慧送点心零食的。
4: 千万别说阿贵婶，
3: 不说。

0: 去飞。
1: 谢谢在场的朋友们，我们休息五分钟，一会儿再见，谢谢。
2: 我抽根烟去啊。
3: 嗯。哎，你那今天你那姐姐没来啊？
2: 不能天天来。谢谢你啊。
4: 哎，胡老师，
5: 哎，何老师，
2: 肉，哎，干什么呀？起开！
3: 起开！咱们今天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我们今天是来给您道歉的。
6: 上次的事是咱哥姐不对。
7: 是。
6: 来来来，一二三，
7: 对不起。
6: 一二三，
7: 对不起。
6: 一二三，
7: 对不起。
8: 老师，要不您打我两下，您直接吃，打我，打我，
7: 打
8: 我，
7: 打
8: 我，打得好，
7: 干什么
8: 你？
7: 多
8: 打我！
7: 行行行行，
8: 这边这边，
7: 不用客气，
8: 别客气，
7: 客
8: 气什么呀？
7: 慢点，
2: 慢点，慢点，行行行，哎，怎么办？
7: 大哥，您带来了。哎
3: 呦，黄生，黄生，黄生，哎，可把您请来了呀！
5: 你给我打一电话不就行了？
3: 那不行啊，那必须得亲自请您来，主要是怕您不来啊。
7: 对对对对对，
5: 哎。那事儿啊，没放心上。
3: 您大人大量吧。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5: 哟，私房菜？哎，
3: 是是是。
5: 我跟你说啊，啊，吃饭可以，不能喝酒啊。
3: 行，您说什么是什么。
5: 不喝酒，绝对不喝酒。
3: 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哎，您慢点啊，给您台阶。哎。

0: 今天总算把这胡老师喝好了。哎，你喝高兴了。
1: 我得上个厕所。
2: 哎，哥，你别搁这儿拖呀，那边有公厕，走，我带你去。
0: 可以可以。
3: 胡老师，哼，这个以后你就是我大哥，咱们这个叫什么？那个，不打不相识。
4: 哎，我说你这话说的没错。哎，咱们在外边，兄弟之间就得互相帮助，相信。嗯、
3: 对。啊，来，胡老师。
5: 先生。哎。先生，稍等一下，你们的东西忘拿了。
4: 嗯，东西忘拿。哎。
5: 东西。
3: 是你的东西，
4: 我的东西，我东西不是在你那儿吗？
3: 我给你买的东西。
4: 哎呦，买什么东西呀、啊？别这么客气了啊，下回
3: 拿着，来，抱着，我来，
4: 拿着行吗？
3: 哎，走，
4: 谢谢啊。
3: 哎，抱着，哎，你慢点啊，我给您送这儿去。
4: 客气，
3: 哎，应该的。
4: 没事吧你？

0: 姐姐，姐姐，开门啊！
1: 没少喝啊。
2: 谢谢。
1: 干嘛？
2: 都给你。
1: 我不用这些东西，你拿走。
2: 那你想要什么呀？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啊，早点睡。
2: 姐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些年，我就是个废铜烂铁。我写的歌，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我没有钱，万万六妹。我就是一个烟透了的咸鸭蛋。从里到外，我全是油。我还不孝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大废物。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你要感谢我呀？
2: 嗯。
1: 什么都行。
2: 嗯。只要你说了，上刀人下油锅，我什么都可以。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贬低自己了。我觉得你很好。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早点睡吧。
2: 嗯。

0: 跟你说啊，民宿的隔音一定要做好，这笔钱不能省。
1: 是隔音的问题吗？这不应该是个人行为影响的问题吗？
0: 你不用小声说话，楼上听不见。
1: 该不会要闹一整个晚上吧？
0: 以我的经验啊，一般都不会太久的。
1: 我的经验，
0: 酒店工作了几年，

0: 来了也不吭声，没睡好啊？
1: 你一大早怎么在包包子呀？
0: 昨天你不是说想吃你妈做的豆角猪肉包吗？我让你尝尝我做的豆角猪肉包。
1: 怎么了？
0: 我这耳朵有点痒，你帮我挠挠。挠一下，挠一下，挠一下，再往上点。好了，好了，好了。
1: 我帮你起包啊！
0: 不用，没两个了。
1: 要跟你讲个八卦呀、啊！
0: 说，厨房就咱们俩，你还。我发现你跟村子里这些阿婶的气质越来越像了，八卦精。
2: 别闹，抱着你，抱着你，别闹，别闹。
1: 包子是不是快蒸好了？
0: 哎呦，我这事忘了，我看一下，我看。哟，好了，可以了，
1: 来来来，
0: 别动，别动，别烫着你。别动，别动，别动啊！出去啊，跟阿奶聊天。好了，我告诉你啊，小心。

0: 那个书店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听说村委会要批地？
1: 听谁说的？
0: 村里都这么说。昨天还有人问我，我说我哪知道
2: 啊？要是再有人问你啊，你就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具体的你也不知道。
0: 德清他阿爸就是个二气，不如你阿爷合着。不过啊，他俩倒是挺对脾气的，年轻时候俩人就挺要好的。你阿爸也常去他家，逢年过节还送节礼呢。
2: 小时候啊，杨阿公对我还是挺好的。
3: 人上了年纪不都爱热闹吗？我姥姥原来也可爱热闹了，
0: 也有嫌吵的。以前我阿妈人一多她就犯困，就一定要去睡觉。
3: 啊，
2: 是，小时候去阿老太家，她吃完午饭一定要睡一会儿。
0: 你呀，一个顶十个闹。
2: 好吃吗？有你阿妈的味道吗？
3: 贼好吃。你慢点啊。
2: 没事。
3: 那个台阶你小心一点。
4: 英子姐，喝咖啡吗？我请你。
3: 你赚钱了呀？
4: 最近还行。
3: 我要摩卡，不带巧克力。
4: 行。大姐，英子姐要一杯摩卡，多加巧克力。我要一杯拿铁，谢谢。大家好，今天继续雕这个盆。这个盆是我从下面村里边阿奶那儿收过来的，以前是喂鸡用的，木头挺好的。我们雕个莲花。

萝莉走遍神州大地。大家一定很好奇，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对，其实啊，今天是一期旅游打卡视频。以前呢，都是大家跟着我们视频里的分享，跟着我们分享的路线去打卡，走我们走过的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我们就要体验一下跟着视频去打卡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在网上有一个旅游宣传片叫做来永丰的地方，我是看了那个宣传片之后呢去搜了一下，发现哦真的没有多少人来过这里。这个豆腐好香啊，哎，包浆豆腐里面包的是什么？
1: 就是豆腐啊。
0: 哦，就是豆腐啊。好，谢谢。哎，全是豆腐的包浆豆腐。
2: 陈阿奶
3: 啊，
2: 哦，
0: 奶奶，我觉得你这身衣服非常的好看，还有你这个头饰也很漂亮。
1: 哦，
0: 这不是最好看的。
1: 哇，
0: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看了。你看那边，操作台正在做饮料的那个小姐姐跟我的发型很像。哇，她也好漂亮哦，就是那种纯天然的美女都可以直接出道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正在追星的感觉。
2: 这个人这么有名的吗？对呀、啊，他有500多万粉呢，特别厉害。而且他穿娜娜姐好看，说不定娜娜姐会红哦。哎，小心小心，春总，
4: 不是我。
5: 接着看，接着看啊！
2: 哇，没想到这么有名，这么多人看啊！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她在做的是什么花色？哦，那个蝴蝶。
6: 哎呀，蝴蝶好可爱。
0: 哎，那我今天我就染一匹啊，做做什么 T 恤、裙子之类的。
7: 能从仓库那边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打包发货吗？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箱子也不够了。
8: 货还全不全？
7: 就有几种花色没有了，其他还有啊。
8: 好，我帮你叫人啊。
7: 哎，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8: 好好好好好。
0: 决定了。

0: 喂，你好。好的，我知道了，麻烦你们都先下班吧。谢谢。森哥，三角改预售一周内发货。凤仪叔叔，三角改预售一周内发货，麻烦跟客户解释一下，别搞错了。
1: 啊。
0: 你说一下子下来这么多单子，供货都供不上。
2: 小月，赶紧给大家打个电话，到时候你没有了，问问他们还有没有了。
3: 都不说人少了，突然一下多了这么多订单，都在忙着呢。你们俩赶紧过来一个啊！什么？我给小池打电话。行，我知道了啊。好，
4: 这次又要搞直播了，上次就搞得毛手毛脚，连夜发货搞了几天，结果一大堆的退货，来气。
3: 都是冲动性购买，
4: 他们一冲动，我们闹死个人。
3: 哎，小春，你赶紧过来一趟。还往上放，还往上多了。好了，
5: 我们现在到了马场。哇，你们看，这里的风景真的超级好。哎，小哥哥。
6: 啊。
5: 我们能不能出去骑啊？到海边去骑？
6: 不可以，只能到马场骑。
5: 哦，哎，那你们宣传片里边在海边情侣骑的那匹马在吗？
6: 那匹马是我们老板的，视频里边是我们老板。
5: 那在旁边那个美女就是老板娘？
6: 不是，是之前休假过来玩做义工的，现在又回来开了个民宿。
7: 我们拍完宣传片之后呢，我跟老谢给很多旅游博主都发了私信，邀请他们过来玩。我们当时就是想，他们万一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能帮我们宣传什么的。你看，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8: 虽然结果是这个样子，但是过程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9: 是我自己亲手染的，就是你们看到染的那件，染出来效果真的很不错，是不是？让我们继续一边分享幕后的故事，一边来拆快递。就是我真的要严正声明一下，我愿意用我下辈子的姻缘发誓，哎，我的这一期视频是真的完全没有收任何当地推广费用的，是一个真的纯自费的旅游分享视频。
10: 那其实有很多人关注我很多年了，都知道啊，我做旅游啊、探店啊、打卡啊，这么长时间，我们全国也跑了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攻略。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能不能开开一些新的旅游地，带大家踩点、踩雷。然后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我在评论区看到，我有一个老友告诉我，他说：“哎，这个宣传片很美，你要不要去一去？”我看的时候觉得确实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去看。但是说真的啊，去了之后，我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真香啊！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可能配置没有那么成熟，但是真的两个字，淳朴。
9: 非常的舒适，所以真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吹吹风，想放松一下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去。

0: 喂，谢总，嗯，我跟欣欣在看那个《暴走萝莉》啊，我问问他，有空吗？张仁房打包人手不够。好了，那我们过去。
1: 书店地址选哪了？
2: 村里要给书店批地，不是看上杨阿公家老宅了？
1: 杨阿公嫌丑，不肯租了。不过村里批地好呀，每年还能按人头分钱。
2: 那好啊，好，是局子。

0: 阿瑶在吗？
1: 哦，在里边
0: 啊。阿瑶，
2: 哟，德清阿伯，你怎么来了？
0: 我就是因为就那个事儿吧。那我们出去说。
2: 哦，那事儿啊，那事儿不着急。你看我们这儿忙得不行，那个小黄，好不容易调休一天都过来帮忙，那事儿咱们回头再说，好吧？
0: 啊，行，我也不是特别着急。
2: 啊，不着急，
0: 我等你消息。
2: 好好好
0: 好。哎呀，布卖得这么好，这么忙。
3: 德清阿伯
0: 啊，
3: 您上次用收割机的钱还没交呢，别人都交了，您直接去那个村委会找会计就行。
0: 哎呀，我给忘了。哎，那我现在去吧。
3: 哎，行
0: 啊，行，你们先忙着啊，忙着啊。
3: 哎。

0: 什么 PD 呀、啊？不清楚。阿瑶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不问他。
1: 我听村里他们都这么说呀。
0: 那就应该是有吧，无风不起浪。反正你也不租，那正好吗？
1: 谁说我不愿意租了？
0: 哎，阿瑶和小黄一趟趟去你家问，你要是愿意租的话，那小黄还能打报告 PD。
1: 小黄打报告 PD 啊？
0: 我说漏嘴了，你可不许出去说啊，要不阿瑶要说我了。听见没？
1: 我走了，大婶。杨婶，拿个橘子。
0: 哎，不许出去说啊！
1: 我不说。
0: 来，帮我。
1: 好。
2: 没漏的不？
3: 没了。辛苦了，这么晚还过来跑一趟。
2: 这不辛苦，多点更好。我明天几点过来？
3: 下午4点之前吧。
2: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3: 慢点。
2: 好。

0: 你偷偷在那干嘛呀？
1: 监督你有没有偷懒？怎么还开不起玩笑呢？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西红柿鸡蛋面，我姥姥做的那种，西红柿炒蛋上番茄汤那种。啊。
1: 姥姥版的我做不出来，老公版的要不要试试？
0: 一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来劲，是不是？嗯。说话。

0: 哎呦，小春，那个小葫芦睡着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们忙完了没？忙完了，快递都发完了。闹着玩呢？
1: 啊，对对对，闹着玩。
0: 那个大哥，你跟人红豆现在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不说了，闹着玩吗？什么呀？我俩确定恋爱关系了，是吧？
0: 对，确定了。大哥，你太窝囊了，这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哎，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缠红豆缠很长时间了？
1: 别乱说，乱说！不是你自己跑出去到处说，过来开民宿的老板是你对象吗？嗯，我这不是怕红豆不好意思吗？哎，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不找对象？
0: 就是啊。
1: 哦，小春，那个你跟阿辉算是什么情况？
0: 我跟他能有什么情况？我们两个早都说清楚了啊，不可能。他不挺好的吗？啊，我看你凶他，他也没脾气。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而且呢，他动不动的就说他爸在城里给他买了套房，年纪轻轻的老拿家长的钱说事儿，没出息。
1: 哎，你看，人家觉得吧，在城里买房子是筹码。
0: 谁知道呢？你谢小春视金钱如粪土。哎，不对，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钱的。嗯，巧了，我也是。<笑>
2: 行了啊，差不多走吧。
0: 哎，对了，大哥，我得跟你说啊，这个老孔雀呀，急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到咱们村委会去赌小黄了。
2: 赌着了吗？
1: 当然没有。
2: 啊、
1: 哦，老孔雀是谁啊？
0: 德庆阿伯，宝平省他们都喜欢叫他老孔雀。嘿嘿，我跟你讲啊，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老能听到这个人吹牛啊。他说呢，他们家阿祖当年去跑商的时候有多厉害，赚了多少钱，家里吃什么喝什么，锦衣玉食，就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嗯，四处走。
1: 可以理解，我跟你说哈。
0: 我们酒店有个同事哈，姓金，他的太爷爷呢姓爱新觉罗，这要是啊大清没亡，那就是个格格。哎呦，太厉害了！<笑>
2: 辛苦一天了，回去睡觉吧，走了。嗯。
0: 哎，那个小哥，
2: 嗯，
0: 我现在就担心人家万一退货怎么办？
2: 那也没辙，人家下单了，咱们就得发。哎，等我一下。大哥呢？
0: 哦哦。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
2: 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趣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还学会做饭了？那你放假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做饭吃呗。谁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挑的？我嘴可挑了。我不管，你就得做。那你要是不给我做，你别来看我。哼。
1: 说话。
0: 啊，多谢阿伯。我还有事先挂了。哎呦，阿伯，我今天正想找您去说老宅的事儿呢。
1: 小花，我就要跟你谈一下老宅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现在这里啊，跟那些发展好的地方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我不应该对租金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看你当时刚来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阿妹，能搞出什么气候啊？可现在倒好啊，村里所有的人都成你的虾兵蟹将了。
0: 虾兵蟹将，还能这么夸人呢？
1: 人小志气大。我都看到眼里，真是个好官。这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房租你来谈，你觉得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我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我就是想为。

0: 你批地的话，村里人也有意见。您安心，没大问题，我先走了。啊，
1: 那多谢阿伯，加油！
0: 都在我掌握之中。
1: 掌握之中。慢点啊！喂，老谢，我跟你说啊，德清阿伯可着急了，啊，直接来村委会找我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望了。

0: 好了，到时候演出小朋友们也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哈。今天依旧要感谢胡老师来陪我们练习，我们一起谢谢胡老师。
1: 谢谢胡老师。
2: 不谢不谢不谢，唱得真好。
1: 胡老师，胡老师。
2: 小葫芦，怎么了？你小心台阶，小心台阶。怎么了？怎么了？
1: 胡老师，我唱得好吗？
2: 好啊。
1: 那我能站在中间了吗？
2: 小葫芦，是这样的，站在中间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好的，合唱大家都很重要，不能光抢着表现自己。
1: 等我上了小学，我就不站在中间了，我站在最后都行。
2: 为什么呀？
1: 演出的时候爷爷奶奶要来看的，如果我表现不好，都要怪在我阿妈头上的。
2: 怪你阿妈头上？
1: 嗯，爷爷奶奶觉得这里学校不好，想让我去昆明上学，我必须都要好，站在中间，我阿妈才能留我在家里上学。
2: 这是你阿妈跟你说的吗？
1: 阿妈和阿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偷听的。胡老师，帮我一下。
0: 乱跑什么？上课了。
2: 这样，你先去上课，我们回头再说。
0: 拽着胡老师干什么？上课了。胡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好好上课。

0: 咖啡。
1: 好的，胡老师，你等一下啊。
2: 哎，胡老师，昨晚我跟朋友去酒吧看你，结果你没上班。
0: 啊，昨天我休息。
2: 那今晚我们再去，你在吗？
0: 嗯，我在。你去了，我请你喝酒。
2: 太好了，说好了啊。啊，你信。
0: 娜娜，我看今天人挺多呀。嗯，小春呢？
1: 嗯，好像是在仓库忙吧。
0: 这两天镇上的人是不是也挺多的呀？

0: 好像是。
1: 我觉得呀，就跟那个微信群里的那个旅游博主那视频火了有关系。大家一看这视频，哎，就愿意说来这儿玩一玩看一看，你觉得是不是？
0: 应该是吧。
1: 哎，你怎么不爱搭理哥呢？你说啊，你陪哥聊聊天儿。
0: 刚泡好的冷萃茶，送你。
1: 还那么不待见我呀？
0: 哥，你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吗？你如果想聊天的话，你就去找曼君姐。你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吗？
1: 我俩可没有谈恋爱吧？我俩……
0: 那你们两个是闹着玩啊？
1: 哎呀，别！
0: 一墙之隔，你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
2: 好好工作啊！那个大姐节目上来了，为你上班了。
0: 哎，你，水杯。
2: 哎，你好好上班啊！
0: 颜色真好看，我想染条裙子。
3: 好啊，我给你染，多染几条，你换着穿。
0: 嗯，我想民宿员工工作服用扎染，怎么样？
3: 没问题啊，我找人给你做。
0: 嗯嗯。
4: 阿姐，
5: 哎，小青来玩啦？
4: 嗯。
3: 天弟。
0: 天弟。
4: 阿阳叔。
3: 哎。
4: 哎，红豆姐也在啊。
5: 我也来帮忙的。
4: 阿阳叔，那个暴走萝莉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听杨之南说，镇上周末的民宿都订满了，还有人一直打电话来订房。
5: 周末也订满了？
4: 嗯，不止他们家订满了，镇上另一家120块一晚了，老板把价格改成了220块，也订满了。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火起来了呀？哎，阿耀叔，你让我来帮忙干什么？
3: 你把这个挂一下吧。
4: 好啊。
3: 这几天啊，人明显多了，但周末镇上的几家民宿呢都已经预定满了，再加上周围城市的客人啊，自驾游什么的，我们今天啊得商量一个应急方案，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周末渡过去，别到时候游客啊一窝蜂的拥过来，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带着一肚子气又回去了。
6: 村里下午也开过会了，萝莉视频里去过的地方呢，到时候一定会是游客专门打卡的地方，所以咱们也画个重点，吃饭呢就隔三花饭店，一定要通知多准备材料，多备菜，多找一些临时的帮手。木雕坊、咖啡厅、扎染坊、刺绣坊这几个地方服务人员也要够，材料呢就赶紧备起来。
7: 多少是够啊？
3: 小黄明天会统计一下近几年古城和几个热门镇的这个游客数量，再加上镇里村里民宿的预订情况，我们大概能对客流量啊有个初步估计。
7: 明白。
3: 其实啊，我主要是担心呢，我们基础设施的接待能力有限。
7: 嗯，没错，当这个基础设施啊够不上你的客流量的时候，服务人员永远都没得够。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别人应该体谅我们，而是应该真正站在客人的角度为他们解决问题。
8: 那要是站在客人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7: 希望自己被看见，困难能够解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
8: 具体应该怎么做？
7: 我跟谢总待会儿商量一个计划，可能会用到不少人手，到时候看看村里有谁闲着，都过来帮个忙呗。
6: 行，那这事交给我来办。村里谁能空得出空来，我最清楚了。
8: 好。
7: 姐，我说那个休假的事情，
9: 过了这个周末你再休行不行啊？现在咱们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到时候红豆他们都得过来帮忙呢。
7: 可是我，
10: 早安。你爸妈谁过生日啊？
9: 你爸妈不是2月份生日吗？是吧？哎呦，下周我给你假。

我们把衣服变成成像样的，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搞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是不是？要想接住命运馈赠的礼物，咱们必须得承受得住这个重量。同志们，振奋一下，来，一起下去啊！

0: 这么白又这么瘦，这套浅蓝的就很适合你啊，我觉得特别好看。
1: 还特意便宜点吗？
0: 2件9折，3件8折，最多就是8折
2: 了。Excuse me,
0: hello, 请进，看一下。Hello, 是 Candy.
2: Hello, Candy. How much is this clothes?
0: 86块。
2: Sorry,
0: 不用 sorry. 86，钱 ，money
2: 啊 ，86。
0: 对对对，2件9折，3件8折。
2: Sorry,
0: 你不用跟我 sorry， 干嘛老 sorry 呢？哎，阿姐，哎，过来一下。
3: 对。
0: 帮我跟他说一下，2件9折，3件8折。
3: 啊，是的 ，excuse me， but two pieces clothes can get 10% discount， but three pieces clothes can't.
4: Candy，
2: 哎，这件衣服可以试一下。OK， thank you。
0: 哎，试一件。
4: 哎，夏夏，你本人和视频差不多，哎，你都不看美颜吗？
5: 我不看，我看着有点吓人，脸特别尖。
4: 夏夏，看镜头。哎，夏夏，你有女朋友吗？
5: 没有。
4: 那你觉得我行不行呀？
5: 不行。
4: 怎么不行啦？
5: 你们从哪来的？
4: 四川，我们在成都念大学，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宿舍的。
5: 那你们看过大熊猫吗？
4: 啊，
3: 看过呀。
5: 这么好啊！
4: 哎，你要不要来找我们玩呀？我们请你吃成都小吃，看大熊猫。
3: 对呀，
4: 那我们就来吧。
3: 好好玩啊！
4: 特别好，
3: 不想去。
5: 我不去了，我还得直播呢。此次在我这儿订了不少东西。啊，
4: 您的酒，
6: 谢谢谢谢。
4: 坐下去，黄焖鸡来了，我来帮忙。哦，谢谢谢谢。等等，哪有啊？
6: 我们约好了吗？
4: 马上马上。
6: 咱俩都给我和叶少肉。
4: 好。您快点好了没有？
6: 马上马上。
7: 给你补一箱可乐。
4: 哎，谢谢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来，你们的鱼啊，慢慢用。
7: 不好意思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来，喝点水。
4: 谢谢。
7: 哎，来来来，来来来，谢谢。来。
4: 谢谢谢谢。刚刚是不是在刺绣那地方见过你？
7: 啊，对，到了饭点啊，就过来帮忙了。哎呀，都到这个点了，饭还没有吃上，还在这地方排队。其实啊，村子里还有一家老饭店的，距离也不远，味道也不错。这个镇子上啊，还有这个君子火锅创意餐厅的，如果你们想去啊，路口就有小黄车，免费可以带你们过去。
8: 那我们去镇子上吃火锅，
4: 走吧。
7: 哎，好，你们跟那个路口的那个小黄车的阿叔说，你们去吃君子火锅，他带你们过去了。啊，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9: 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人，太无聊了。萝莉去过的地方到处都在排队打卡。
7: 你们喜欢采摘烧烤什么的吗？这附近啊有个农场，晚上可以露营，可以看星星什么的。
10: 在哪
7: 儿？就在前面不远。啊，你们上面去问问就知道了。
9: 哎，你们也有兴趣吗？要不

0: 一块儿。
1: 好啊，
0: 走吧。
2: 行，谢谢啊，
3: 好，
2: 谢谢，
3: 慢点，慢点。
4: 下远山的风
1: 景。小天，小天，来了，二号桌的披萨。
4: 悄悄的阴雨渐入了眼睛。
5: 世界的咖啡拉
1: 丁。感情的岛屿。
4: 这边。啊，王正强要去。
1: 老公。你好，要什么？
6: 我想吃烤腰和一些百味。
7: 怎么到处都要排队呀、
1: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堂食可能会留的比较久一些，但是如果外带的话会有八折的优惠。另外附近一些咖啡厅也不错，离得也都不远。
7: 那个宣传片里有你对吧？
1: 对 对, 对，
7: 是海边骑马的那个。
1: 对对对，
7: 有他有他。
1: 哎，你眼神正好，我就出现了一会儿呢。
7: 另一个是你男朋友啊？你们好般配呀、我们能和你拍张照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7: 一二三。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外带吧。
1: 好的好的，这个是菜单，你们可以看一下。
7: 那个老奶奶呢？我们可以和她合影吗？
1: 当然可以，在里面里面请安过来。
4: 轻轻声，唤醒涟漪。

0: 裁员完了没什么事儿了吧？
1: 是，他就是累着了。你想啊，这段时间来，都是跟他拍照的，从早到晚。他就是岁数大了，吃不消。
0: 向东叔也是，医院针灸呢，胳膊。
2: 怎么了，奈娜？
3: 累了，睡着了。
0: 我呀，就是来慰问一下。从镇上这个民宿预定来看，这一波洪流已经过去了。下周末虽然预定也会很多，但是不会这么一窝蜂的冲过来了。
2: 哎，这要再来一波呀，我也得垮了。
0: 辛苦你们了。
4: 哟，小花也在呢。
0: 我来慰问一下，不是你这嗓子怎么了？
4: 我说了一天的话。把嗓子说哑了，
2: 不是，
4: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0: 还有垃圾味吗？
4: 你喷了多少花露水？
0: 没多少啊，这么一截儿。
4: 哎呦！
2: 别的妈呀，赶紧过来，别说话，歇会儿。
4: 我可以帮着你收拾一下。
2: 你收拾什么呀？你嗓子都这样了啊？喝点水。
4: 啊！
2: 都排队进医院了都。小春，你也歇着。我没事，我去。
4: 哎，小川，我看着你也不是很累哈，你去帮着红豆收拾收拾。
2: 你感觉我不累啊？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不是很累？
4: 快去快去啊！
0: 你喝水啊？
4: 哎，
2: 我不累。
0: 感谢也有人疼了。哎，我明天准备拿大喇叭在村里喊一喊，村干部带着全村人去捡了垃圾大扫除，你来不来？
4: 啊，我明天一早得去给那些临时工接上，去不了。
2: 啊，那我就不折腾你了。
4: 哎，
2: 你给我，
0: 这咋了？做噩梦了？瞧这一头汗，
2: 快喝点水。
4: 喝点水。

0: 有挺厚一点儿。
1: 哎呀，叔，我来领工资。
2: 哟。
1: 哎，红豆姐在
0: 啊。啊，过来玩。
1: 大侠。
2: 哎，小琴那没算，先给我们家小琴算啊。
1: 谁是你们家小琴？想追我，先去村口拿号排队。
2: 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去。
1: 我不急，我今天没事。
2: 你们店今天不开门啊？
1: 不开，就算我开着门，我阿爸也说我不干正事。
2: 小琴工作一天100，还有6个小时加班费，一共290。
3: 290，给我们小琴凑个整数，
2: 300。
1: 哎呦，叔，你怎么这么大方了？你在我那里买几个灯泡都要讲价的呀？
3: 这当消费者和当老板能一样吗？啊，一码归一码。
1: 我还不如给你打工呢，我上星期卖货都没赚到300。我要给杨志南买双鞋。
3: 哟，给杨志南买鞋？你给你阿爸买过鞋没？
1: 我才不给他买呢，叫他老骂我。哎，红豆姐，嗯，你们民宿什么时候招人啊？我去给你们当服务员吧。
0: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啊！你当初爸爸要把杂货店关了，不是你坚持要开吗？
1: 我也不是想开店，我就是不想去学刺绣，我就是屁股下面有钉，坐不住。
0: 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
1: 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
0: 那要是遇到很过分的客人，你们打起来怎么办？
1: 我哪会打人啊，我最多跟人家吵架，而且我热情呀，我话很多，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就算是外国人来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划着跟他们聊天的。
2: 嗯，话多是倒没错。
1: 你话也不少。
2: 我是零售，你是批发，你比我强啊。哎，等等，算钱呢，算钱呢。
0: 这个啊，热情话多确实是优点，要不然你考虑好，如果真的想来我们民宿上班啊，那就给个准信儿，到时候工资待遇谈一下，员工培训的时候就来啊。
1: 我考虑好了，我来。
3: 你来什么呀？装修还有几个月，还得放几个月才能开业，这段时间你先好好想清楚。如果你真要来，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1: 哎呀，
3: 把店盘去。
1: 我知道，我又不是3岁小孩。对了，我可以把杨志南一起带来吗？
0: 不要，
1: 他很能干活的。
0: 你和杨志南，我只要一个。
1: 为什么呀？
3: 不是你说为什么呀？你们俩凑一块，能天天吵架，还能干活吗？
1: 也是，况且到时候我俩还在不在一块儿都不知道呢。我跟你们说，他上次骗我说是回家睡觉了。结果去网吧通宵打游戏，
3: 这么过分啊？那不赶紧分了？
1: 那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跟红豆姐怎么不分？
3: 我们俩又不吵架，我又不骗她。
1: 哎，红豆姐，我跟你说，阿瑶叔小时候去水库游泳，衣服被人偷了，光着屁股回家。
3: 那是杨冠军。
1: 啊？杨冠军呢？他喜欢喝开塞露，上课啃桌角，一学期啃了1/4的，是不是你？
3: 那是谢强。
1: 啊？谢强吗？
2: 小琴，你别着急，慢慢想，想想我们谢总干过什么糗事，我有的是时间啊。

0: 胡小鱼。你给我进来。
1: 姐姐呀，怎么还叫我全名了呢？

0: 茶什么呢？真香哎！阿顿肯教我的，茶油鸡枞，我打算做几罐给我女儿寄到学校去。
1: 哦，给女儿的呀？真好，真好。
0: 你这几天要躲着我？我没躲着你，我事儿多。没关系，我能理解。
1: 你觉得尴尬？那事儿怎么说呢？我那天确实是喝多了，啊，有点冲动了。但我之前真没敢往那边想过啊。嗯，你说你这么美，对吧？我也不敢往那方向啊。 再说了，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院里的，那个本来关系都处得挺好的，这么一弄吧，哎，小鱼，哎，我挺喜欢你的，你这个人有才华。
0: 对身边的人也好，人又很可爱。你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给我带来很多的活力，还有新鲜感。我跟你在一块儿，确实忘掉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儿。你那天喝多了，拿着礼物来讨好我，那个样子确实是让我很心动。但也仅此而已啊，你跟我之间。
1: 不可能有更多了。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不是想跟你建立长期关系。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想跟我建立长期的关系，你那天你还那样。
0: 我是单身，你也是单身。我们两个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产生了某种感觉，你情我愿的，所以就发生了呀。

0: 咖啡豆全都在储藏室里，柜台下面是常用的清洁用品，储藏室里也有一部分。你要记得每个月按时检查还剩多少，然后及时补货。啊，
1: 那娜姐，你就回去一段时间，又不是不回来了，有必要交代这么细吧？
0: 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对了，还有这个上面是注意事项，还有所有东西摆放的位置。如果你不记得东西放哪了，可以看这个。你就放这了。好，好了，干活吧。嗯。大小姐，
1: 嗯，
0: 那边有个帅哥一直在看你，是不是看上你了？赶紧干活吧。
1: 喂，你好，对，是有风小馆。娜娜姐，哦，找娜娜，您稍等。
0: 娜娜姐，找你。谁？
2: 不知道，就找你。
0: 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3: 哎呀，要是都跟上个周末似的。乌拉乌拉这么多人那多好啊，晚上我这个烧烤摊也排队。
1: 你不嫌累啊？
3: 赚钱还能嫌累？
4: 我隔壁那个小迷糊，人家都去批发泡泡机了。
0: 什么泡泡机
3: 啊？就那个能自动喷肥皂泡的泡泡机吗？
0: 哦，知道知道，就是小孩玩那种玩具啊。
3: 对呀，现在村里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了。
0: 那挺好的。
3: 是，
0: 等会儿来电话。
1: 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是店长。什么？谁唱歌？哎，你说话客气点啊！你是不是打错了？不是不是，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别挂。喂，神经病啊他！
3: 什么呀？
1: 说我们店里头有一个什么诈捐的女主播，让我把人给开除了，把我骂一顿，这莫名其妙吗？
3: 诈骗电话吧？
1: 谁知道？
3: 你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呀？
1: 我下了。嗯，又来
3: 了。不搭理他。
5: 阿姐，慢走啊。
1: 哎，阿英，那下次还记得喊我啊。
5: 没问题。这十几个啊，你去送我一下。不是家里有事儿来不了的，啊，我这就去。
6: 我可不在这儿当大号电灯泡。我妈说了，坏人好事来个脚跟儿，我踹拜拜。
5: 你想？累不累？
7: 嗯，脖子和腰有点累。
5: 来，给你按按。力度可以吗，徐总？
8: 还可以吧。
5: 嗯。这几天跟打仗一样，累坏了吧？
7: 嗯。你说我们之前做酒店啊，遇到了包场啊、节日啊，也跟打仗似的。
8: 哎，你说怪不得人家都喜欢流量哈、啊。
5: 嗯。
8: 人家发一个视频，我们这就热闹一波。
5: 这以前啊，没人来。我们着急，这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我们又有点受不了。
8: 嗯，哎，我看了那些评价，
5: 嗯，
8: 评价好的呢，就说咱们这儿哈、
5: 嗯、
8: 热情，啊，风景好看，
5: 嗯，
8: 吃的东西也好吃还不多。不好的评价呢，就是说人多，嫌排队时间长，啊，无聊，说我们镇上没什么好玩的，店少之类的。
5: 这以后啊，镇上的店会越来越多的。
8: 嗯，肯定会越来越好。嗯，
5: 你被预选好了？
8: 选好了呀，我还是准备用高端的知名品牌。
5: 哇，你一开始就这样，预算会超吧？
8: 这些我都考虑好了。我跟你说啊，我看了一些其他的也是定位高端的民宿，
5: 嗯，
8: 投诉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洗手间的问题，什么马桶堵啦，啊，下水道反味啦，淋浴头水不够大啦，水温不稳定啊，所以我就决定一劳永逸啊，卫浴的品牌一定要用最好的，也节省后续的维修的费用，然后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品牌体验。
5: 嗯，

0: 和床垫应该也用好了吧？
1: 嗯，那些卫浴的这个浴巾啊、洗脸巾啊，这些也要用最好的。
0: 嗯，
1: 这些都是提升顾客体验的重点。我洗漱用品准备用一个国产品牌，我看到了一款还不错的。
0: 那家具呢？
1: 家具呀、啊，同样的样式，不同的木材，差别可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像樱桃木、榉木这些就便宜，
0: 嗯，
1: 胡桃木、柚木这些就贵。我跟你说，价格能差好几倍，所以我就觉得木材吧，可以用稍微便宜点的，但是也不影响质感。
0: 你想得挺清楚啊，
1: 嗯，
0: 有大局观、啊。
1: 这个钢啊，要用在刀刃上。有些钱能省，有些钱不能省，是不是？你说住高端民宿的客人肯定都挺挑剔的，那细节定成败呀、
0: 啊。哎呀，本来以为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啊，我是你的前辈，可以教你很多的事儿。这现在看来，你完全不用我教。
1: 哎呀，不是，这不刚开始吗？以后肯定有好多问题要问你的，你别烦我啊。
0: 烦你？我怕你不用我。
1: 哎，你找的那个施工队特别好。
0: 嗯。
1: 施工负责的工头大叔也特别负责任。
0: 我能给你找不好的吗？
1: 来来来，我给你啊。
0: 我没事儿。
1: 没事的。
0: 好好好。

喂，大麦，那你在上班呢？怎么了？你说什么？我没太懂你的意思。

0: 马上就好了，你今天去工地吗？啊，晚点回去。哦，你回去多久啊？我已经好久都没回家了，那你还回来吗？
1: 知道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
1: 讲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

0: 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九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0: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纯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1: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0: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

0: 是吗？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0: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1: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十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0: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4纵10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策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笑什么？
3: 水的声音，
0: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

0: 全面升级。
1: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谨慎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5.4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3: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4: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3: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5: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3: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一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0: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6: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0: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7: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做实便民就业服务。

0: 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1: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2: 记者日前在市委岗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0: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2: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0: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3: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堤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2: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4: 上茬是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样，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2: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

0: 破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 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义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 联合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 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以前是一个主播，唱歌的，喜欢翻唱那些经典的港台老歌，唱歌好听。那次我过生日，我就说，我想把我直播的全部收益都捐给一个生了病。但是家庭困难的粉丝，因为生日嘛，所以收益也要比平时要高，大概有3万多。我自己添了一些，凑够了5万，捐给了那个粉丝。后来在公布捐赠金额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捐的金额太少了，说那天的收益肯定不止3万。我解释说，因为还有平台分成啊，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大家就开始拼命的骂我。后来，平台出了一份证明，证明那天的收益确实是3万多。我本来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就好了嘛。结果有人更生气，就开始把我之前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呀，戴什么首饰啊，就说我只是捐了一套衣服的钱，说我花了这点小钱，就是想买一个审美线上的人设。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有一个人，他自称是我的同学，站出来爆料，说我上学的时候不停的换有钱的男朋友，紧接着我的电话还有我的住址就全部曝光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按楼下的门禁电话，后来谣言传得越来越难听，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解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那些人，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那段时间，就连我同行的朋友也开始躲着我。
1: 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特别害怕。
0: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着，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应该彻底走出来了吧。可是当我发现我又被人认出来，那些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勇敢。
1: 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事儿，但是呢，他就跟人突然病了一样，他不是你的错。

高高，再慢一点吧。哎呀，好，就别跑那么快，慢点吧。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他都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前几天是忙，吃打仗饭，这几天心情不好，也没怎么吃东西。你不用担心我，我这不是在吃吗？大妹，你既然回来，盯着他吃东西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没问题，交给我呀。
1: 没那么夸张，没事的。
0: 你只是现在没去想，所以觉得没事。那要是让你一个人有事怎么办呀？
1: 你们真的不用一直为我担心，真的没事的。之前我们都挺过来了嘛。而且你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帮不上忙就算了，总不能一直给你们添麻烦吧。
0: 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麻烦的吗？那没有人会去麻烦一个陌生人吧？
1: 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玩玩，跟大麦在家里好好待着，什么也别想，好吧？吃吧。哎，你怎么把搓把子带回来了？
0: 嘿，娜娜不是喜欢搓把子吗？
2: 而且在城市里啊，狗都觉得憋屈，它没法撒欢跑呀。那我要像个交给我爸妈妈，我又怕他们遛的时候我都拽不住它，所以把它带回来了。
3: 哎呦喂，这是谁的狗啊？这么可爱！
4: 谁呀？马爷！
3: 哎，
0: 马爷！
3: 哟，这不是大麦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刚到呀。
3: 啊，瘦了。
0: 我胖了5斤呢。
1: 马爷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啊，我去那个墨红玫瑰农场去考察啊，这不是回来看看你们吗？娜娜，还好吗？
1: 挺好的，放心吧。
3: 好就好。这不是大麦也回来了吗？你们俩好好玩啊。我回屋收拾收拾东西，待会儿院子里喝茶。
5: 马爷，
3: 哎，
5: 马爷，
3: 哎，哎呦呵，
5: 哎呦喂，大胖狗，哎，你可真胖哎！哎，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巷子口接你，你怎么自己你就……
3: 哎，怎么回事你？这不是小学生上厕所还手拉手？
5: 哎，慢着，想死我了你！来来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
3: 哎呦喂，
5: 胖了，有没有想哥哥我呀？
3: 哎呀，我收拾东西去。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说你啊。
3: 什么？
5: 你这当大老板的人了，不请我们吃个饭呀？
3: 老胡，听说你谈恋爱了？啊？
5: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哎，那我先帮他收拾行李去啊。
3: 不着急，
5: 没事。
3: 你先跟我说说细节。
5: 细节是你们听的吗？
3: 没听，我给你参谋参谋。
5: 哎呦，那么沉呢，怎么？
0: 来，吃点玉米啊。
6: 吃饭啊。

0: 谁呀、啊？
1: 不就是骚扰电话？哎，别接了。
0: 喂，你就直接说你是谁，想干什么？
1: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粉丝啊，那个他没什么事。您是怎么找到这电话号码的？啊，好，我帮您转告，您放心吧，我们都是娜娜的朋友。行，再见。
1: 粉丝
0: 说是支持娜娜，娜娜没做错什么，想让她早点回归正常生活。
1: 那他刚才说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了吗？
0: 你小管留的那个微信号 ID， 一看就是电话号码，改了吧？
1: 我说呢，接着几个骚扰电话，我血压都上升了。你说娜娜怎么挨过来的？
2: 娜娜姐姐怎么了？
1: 没事儿，好着呢啊，好好吃饭。来，再吃点这个好不？多吃点哈。啊，吃饭吃饭啊。
2: 哎，你这么直接丢进去，不怕炸起来？
3: 不会。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2: 怕炸着你啊？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他俩，受不了，受不了！
3: 淡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4: 谁没吃过猪肉啊？我吃的全是大鱼大肉。
3: 我说的是爱情。不是你说的那种没满月就夭折的露水情人，
4: 一天是爱情，两天是爱情，没满月就夭折的也是爱情，我怎么就不是爱情了？
3: 淘气。所谓爱情，那是两个灵魂之间相互的吸引，那种一见钟情往往只是对皮囊的垂涎。像你这种在酒吧里找对象，连对皮囊的要求都给省了。灯下黑呀、啊，酒精一上头，干柴烈火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醒，只剩下一地激情燃烧之后的灰烬。
4: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我的偏见，
3: 不是偏见，是总结。
4: 总结个屁！能给我总结成灰烬吗你？
5: 都这么晚了，曼君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她呀，她租了个车，开去昆明跟朋友玩了，这两天不在家。
4: 她去昆明了？
2: 哎，她没跟你说？
4: 没跟我说呀。我就住一块的邻居跟我说话干嘛呀？没跟我说。
2: 嗯，好香啊，可以吃了。
5: 哎哎，里面还没熟呢。再烤会儿，哎，吃花生。
2: 哎，大麦，哎，过来烤火。啊，什么味道呀？这么香，烤板栗。
5: 娜娜睡了。
2: 睡了。
4: 哎，这娜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是大麦打电话和我们说照顾一下她的情绪，估计人都走了，我们还不知道。
5: 娜娜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她怎么可能跟我们说呀？
4: 哎，应该说一声啊，万一我们能帮上他呢？
5: 那怎么帮啊？
4: 哎，那起码能关心他一下吧。我上网搜了一下，把什么家庭地址啊、电话呀，全扒得干干净净的，好吓人啊！不是这帮人，给他们抓起来，不得判个几年呀？啊？
2: 哎呀，大麦，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们给我过生日那天，就在我老师朋友的酒吧。
6: 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2: 哦，不是，你认错了。
6: 哦，那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我一回来我就搜了爱唱歌的娜娜酱，然后我就都知道了。

0: 是不是？哎，就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叫吗？是不是？哎，就是
1: 叫春那个是吧？
2: 是。
3: 对，
0: 就是她。
3: 对，
0: 这就是那家庭主播。
2: 你就是那家庭主播啊？
0: 哪里啊？
3: 就是人还在那边说
0: 清楚。
3: 看
0: 你是
3: 人，
0: 看什么？
3: 看什么？

0: 搓筷子，搓筷子，过来。
1: 没事，你看他在这睡的。
0: 是不是他把你吵醒了？
1: 没有，
0: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要不喝点水？

0: 行。喝点什么？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我这不写更新的吗？你刚才做什么梦了？
1: 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有一大群人背着我，
0: 哎呀，你都说的是梦啊，都是假的，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安心睡觉，我让矬把子在这里陪着你，啊，守护着你，啊，没事的，我也在呢。安心睡觉，你待好这好好守护哈。

0: 这么快就送到了？嗯，下班来接你啊。
1: 嗯
0: 嗯嗯，请一个。嗯，
1: 哎，差不多行了啊。
0: 吃吧。走吧。
1: 拜拜。
0: 嗯。

0: 我谢天谢地你来了，工地那边不忙啊？
1: 看了一眼才过来的。
0: 辛苦你了，许老板。
1: 没事，女人嘛，最讲究义气，是不是？
2: 哎，对了，娜娜现在怎么样？
1: 没事，大麦来了，在陪她呢。
2: 大麦回来了？
1: 嗯。
2: 哦，那就好。我昨天晚上半宿都没睡好觉。
1: 怎么了？
3: 干嘛？
1: 这什么呀？
2: 短信啊。

0: 这些人说的都太难听了，还是有不少鼓励的，多吗？我没敢往下看。
1: 哎，你好，麻烦请问一下，娜娜今天还过来吗？
0: 你是谁？找她什么事儿啊？
1: 我是不完美的人类节目组记者，想采访一下娜娜酱。我们是一个访谈类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0: 没有。
1: 那我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0: 徐记者，我们挺忙的。
1: 那你看这样，你方便把娜娜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跟她本人联系。
0: 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娜娜联系一下，看看她本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如果她愿意的话，再让她联系您。
1: 好的，也行。那拜托你了。
0: 好，您坐几号桌？
1: 我坐那边。
0: 那您稍等，我马上坐。
1: 好，那谢谢你。
0: 不客气。这种哪有蛋糕就往哪飞的苍蝇，流量饕餮，没比他。来小馆都是客人，他不是饕餮吗？咱们餐厅有的是吃的，撑死他。
2: 我下播了，你去吃饭了，拜拜。
3: 木雕工艺节，来，一波刷一波，关注走一波。好，往左边走啊。
4: 来，我带你去大夫看一下。
5: 我走了，英子。
4: 走，你身体不舒服啊？
5: 啊。
4: 这边。

0: 咖啡吗？
1: 哎，咖啡要加冰吗？
2: 嗯，多加点。
1: 哎，回来了，回来了。
2: 嗯，太惨了，弄来小院了。
3: 我看你没去上班。
2: 我休息了几天。这个大麦的狗叫搓板子。
3: 搓板子什么意思？
2: 长沙方言就是骗人的意思。
3: 哦。
2: 我去做咖啡，走。

0: 你现在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吧？没有想到我这么有名吧？不错嘛，还知道过来关心姐姐，看来平时没白疼你。不过现在没事了，放心吧。
1: 怎么会没事呢？我看着都觉得挺可怕的。
0: 是有一点，不过真的没事了。
1: 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本来想要回上海陪我爸妈的，票都买好了，结果大卖了。
1: 那你要是前两天就走了的话，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不过民宿我还是会照样投资的。
1: 你想去哪儿？
0: 不知道呀。就像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云南待。

0: 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轮子陷到坑里了，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啊？
1: 行。
0: 谢谢。这儿。
1: 你稍等一下。
0: 啊。

0: 可以了，一二三，给油。继续吧，一二三，给油。
1: 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啊，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弄你一身都是土。
0: 啊，没事，我这回去换身衣服就行。
1: 你擦一下吧。来，给。
0: 啊，谢谢。谢谢啊。
1: 是真的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行，我回去了，拜拜。
1: 哎，小哥。我想问一下，这边有餐厅吗？
0: 前面村里就有。
1: 要不你带我去吧，我想请你吃个饭。
0: 我带你去，但是我吃饭就不用了。
2: 夏夏，
0: 阿姐，
2: 怎么了这是？
0: 他车掉坑里，我帮他推来的。啊，
1: 你好，
2: 你好。
0: 那个阿姐，金花要吃饭，你带她去隔三花吧。
2: 哦，行，那你把这个骑回家，都快给我。
0: 是啊。拜拜，
1: 小哥再见。谢谢啊。
0: 没事。
2: 你到这儿来黄海旅行啊？
1: 嗯，对。怎么到这儿来了？导航导错了？
3: 我没有导航，我就想着哪里有路往哪开，开到哪儿算哪
2: 儿。怎么样？我们这儿挺漂亮的吧？
3: 嗯，是挺舒服的，人也少，很漂亮。
2: 跟我走吧。
3: 嗯。

0: 生真的好奇妙。如果我的车轮没有陷在坑里，我就不会遇到你跟小春，也就不会留在这儿，也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1: 那就别走了呗，起码别就这么走了，
0: 别就这么走。
1: 我阿妈说过，不要饿着肚子走，不要委屈着走，不要哭着走。这样走的人不好受，没把人留住的人也不好受。你要走的话，你就等开心了再走呗。

0: 走了。
1: 喝杯咖啡再走啊？
0: 不喝。
1: 谢谢小夏，你帮了我的忙。我说请你吃饭，你说不用了。你过来安慰我半天，我说请你喝杯咖啡，你也说不用了。你这个人就这么不求回报啊？
0: 你好起来就行。
1: 这样就行了。

0: 如果要走，就开心的走。
1: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娜娜，你在看什么呢？
1: 看云呢。今天云好漂亮啊。
0: 昨天也这样呀。
1: 是吗？
0: 嗯。咖啡好了吗？
1: 水不小心烧开了，你等温度先降下来。
0: 哦，刚才夏夏来了。
2: 夏夏。
0: 嗯。
1: 做生意当然是好事儿，阿叔。但是突然这么多游客呀，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想去贷款买一个商务车拉客，这真的风险特别大。
3: 别人都行，我怎么就不行？
1: 您家是不是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啊，您就把水果呀、扎染的桌布什么的，您就放在门口，一点都不耽误您干活的。您甚至可以弄一个付款码贴在您家门口，您把那个价定好之后啊，都不用人看着的。
4: 啊、哦，是这样
1: 啊。行，阿姐，那我帮你问问这个民宿招人的事儿。那你有什么特长吗？做饭，打扫卫生。
4: 我都行
1: 啊。行行行，你不要只看你阿瑶哥这两天不错，你看看他投入了多少啊，这几年他连本钱他都还没挣回来呢。你要是真想做生意啊，你就趁现在镇上门面租金比较低，你去租个小门面，把生意真的不好做。
5: 那王大你忙先走啊。
1: 哎，好，慢走啊。
6: 二哥。
7: 哎，阿瑶。
1: 嗯。
7: 小黄，
1: 你怎么来了？
7: 我过来找书记问点事儿。忙什么呢？
1: 我这不刚送走十几家吗？都是想做生意的，我就挨个叫来听一听。你做点沿街小买卖挺好的，但有些人心真的太大了，非要搞什么旅游产业链。那他们知道什么是产业链吗？
7: 没办法，有的人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没有风险意识。
1: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不下午还一波吗？但是幸好下午有村主任在，有人给我撑腰了。
8: 小花。
1: 哎，
8: 小花。
1: 哎，德清阿伯。
7: 阿伯，您这眼睛怎么回事？
8: 哟，阿瑶也在啊。我这撞门上了。
7: 撞这么严重？
8: 啊，不提了不提了。哎，小花，
1: 嗯，
8: 这个老宅的事情你别着急。
1: 杨阿公怎么说的？
8: 本来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上周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他又不认了。这个老年人啊，人老了脑子转不过来。这样，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定支持村里的事业。那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 哎，
7: 慢点。
1: 嗯，慢走啊。啊。你知道他的眼睛怎么弄的？
7: 怎么弄的？
1: 我早上的时候遇到了阿贵婶，他跟我说他的眼睛呀，是杨阿公拿水烟筒打的。
0: 红豆姐
1: 啊，
0: 娜娜姐以前做直播是不是真的赚的很多呀？
1: 不清楚啊。
0: 我听网上说娜娜姐一条裙子要20000多块钱，谁会花20000多块钱去买条裙子呀？也太有钱了吧。
1: 哎，你把纸巾收一下吧，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
0: 好。我还听网上说娜娜姐上学的时候交了很多男朋友。我不信了，都是胡说八道。
1: 你也不要胡说八道。
0: 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不过娜娜姐也没必要当回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管别人怎么说呢。

0: 心无者自清，还是得内心强大，报警告他们，绝对不能心软。因为经历这些事儿的人不是你，所以你可以不在意。每个人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啊去轻易评价别人经历的人生，啊！
1: 董舵姐，你别凶我嘛，我也没说什么，
0: 我没凶你啊。
2: 哎，你不是约了朋友烧烤吗？赶紧去，赶紧去！
1: 真的？
3: 没事没事，你别动，我来。
1: 你赶紧去吧，我来收拾啊。
2: 不管了不管了。
1: 怎么蹲地上呀？
2: 杯子打碎了，我捡捡。
1: 哎呦，
2: 行了，
1: 别弄这手了。
2: 起来起来，起来累了。

0: 怎么看着我们豆不太高兴的样子？
1: 你少学我爸妈讲话。
0: 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你爸啊，豆，豆，干什么呢豆？
1: 烦死了！
0: 啊，不闹了。怎么不高兴啊？啊，太累了。
1: 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几个找娜娜的电话，我就负能量。
0: 那明天休息一天别来了。小春和小新人手够。
1: 我替的是娜娜，没事儿，明天中午过来看看，要是不忙我就走。
0: 过来。

0: 搞定。
1: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0: 掩耳盗铃怎么了？道也有道。带你去个地方。
1: 哎，我还没说完。
0: 来，你坐在这儿监工，我去收。

0: 还在想娜娜的事儿
1: 在想怎么帮他。
0: 你已经在帮他了，安慰他，帮他顶班，给他做饭，虽然不好吃。
1: 不好吃哈，不好吃。我都给他番茄炒蛋里放了白糖啊。
0: 你没听出来这是幽默吗？
1: 你说语言这个东西哈，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在你背后，话都会说，但就是觉得苍白，是不是？
0: 我是觉得，我们希望娜娜好的心情呢是一样的，但是不能被这件事情困住，被影响到。这是娜娜啊，她自己人生需要去解的题，那解题的公式呢，只能靠她自己摸索出来。
1: 你就不能帮他摸索？
0: 其实我有想过，但我怕说出来你会打我。
1: 什么呀？
0: 你先保证你不打我，而且不会生气。
1: 你说。
0: 我觉得可以实际一点，我们不

0: 王雇佣娜娜重新开始直播。直面心魔啊，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而且还可以宣传一下你们民宿带带货啊，直接变现，来一波草船借箭。
1: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毒啊？
0: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闺蜜啊，你的心情低潮的那些事情跟她分享一下，然后鼓励她积极面对人生。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感觉我像是一瓶百草枯一样。
1: 他都那样了，你还让他直播，你还是人吗？
0: 我这个建议吧，确实不太温和，但他需要打破自己。
1: 打破自己是吧？走出舒适区，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想法就很荒唐。走出舒适区，人家好不容易舒服了，你还让人家往不舒服了折腾，有病啊！我跟你讲，
0: 哎，这黑灯瞎火的，你慢点儿。
1: 笑什么笑？
0: 啊！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
1: 绝交三天，我跟你说，别理我。
0: 哎，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道歉还不行吗？红豆，红豆，豆儿，豆儿，不是，马还在这儿，你等我一下，哎，等我一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你不去，我去了啊。
1: 这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5: 白酒和鱼要斗上。
2: 爸，你要拔？
1: 我拔哪个？我拔？
2: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真的，我爸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把他干的事儿发到网上去，绝对会被网友骂个3000条都不止。就拿搓把子举例吧，一开始我就说我不遛，那不就谁养谁遛吗？然后我爸就真的把他赶出去了。结果他把他扔到楼道的时候，他说是你姐姐不要你的，我真是要窒息了。
1: 多好呀！别的人家都是小孩想养，爸妈不让养。哎，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啊，养过两只兔子，我姐特嫌弃。兔子粑粑，你们知道吧？一粒一粒的，
2: 不是一坨一坨的吗？
1: 不是，比羊粪蛋子小一点，一粒一粒的。你如果是近视眼吧，会觉得是满地巧克力豆。
2: 哎呦，我这么喜欢吃巧克力，你这个形容
0: 太有画面感
1: 了。对，红豆，我们看你的朋友圈里写，这是你第二次收到戒指，那请问，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有故事啊。
1: 是有故事。但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故事。第一次送我戒指的，她是我闺蜜，她叫陈南星。我们是大学同学，寝室呢，4年都在一起。后来留北京，我们也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友谊了吧，
2: 反正你现在在这里开店了，以后叫他来啊。
1: 他来不了，
2: 工作忙，没假期。
1: 不是不是，他去年去世了。我其实也挺想让你们知道的，因为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0: 我希望他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每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或者是他的故事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流传，那他是能一直存在。我怎么又哭了？不好意思，这是谢志尧跟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概吧。
1: 我明白的，他现在就存在在我们这里。陈
0: 南星，
1: 南星，
0: 南极星的南星，不是，天南星。

0: 娜娜，还睡着呢？
1: 怎么了呀？
0: 我马上走了，这给你留好。这是一世外高人送我的，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定收好了。娜娜，你这凡事想开点啊！你跑不动的时候就走，你走不动的时候打坐，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看就没睡醒，赶紧接着睡吧，我走了啊。

0: 亲亲妈一样。
1: 别说我了，你当年大学的男朋友是吧？半夜三更的还在宿舍，喊他的名字，
2: 就是在楼下点蜡烛那个。
1: 还点蜡烛？别说我女朋友啊，当年你那个男朋友啊，哎呀，三更半夜的。
2: 哎，你说的哪个？
3: 没有
2: 。吴老师，
4: 哟，你回来了？
2: 去幼儿园啊？
4: 啊。这两位是你朋友 啊？
2: 我大学同学。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胡老师，我邻居，他每天晚上在酒吧唱歌，唱的可好了。
5: 啊，胡老师你好。
1: 哎，胡老师啊，
4: 你好。这样，晚上请你们唱歌去。
5: 哎呦，啊，那可能只有下次了。我们要自驾去梅里看日照金山。
1: 啊，对对对。哎，你说我约李剑锋，他会不会来？
5: 你跟他说白曼君在这儿，他准来。
1: 对对对，
2: 胡说八道！
5: 我来给他发信息。
1: 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
2: 别乱发，不能乱发。
5: 哎呀，这事儿完不了。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呢，你来的事儿他都记得，人家还单着。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1: 对。你记得吗？大学的时候，你写情书。
5: 哎呀，
1: 那是我帮他写的呢。
5: 你情书怎么说的？
2: 够了，你们俩。
6: 淋浴间呢，我不想用防滑垫，我想用这种防腐木的木踏板。
7: 这种也可以，就是保洁不太好做。
6: 是，每次都要拿出来，但是脚感会舒服很多。
7: 我觉得行，回头我量个尺寸啊，告诉你。
6: 好。
8: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2: 你这是要去哪儿？

0: 你不是应该去选品吗？
1: 我刚从马场回来，把小可爱送回家就去了。
0: 那你快去吧，小春今天在仓库卸货，小新一个人在咖啡厅没人帮忙，我去帮帮他。
1: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0: 昨天跟娜娜在房间喝酒，手机在充电。
1: 哦，那你早上也没回？
0: 那就是故意不回啊，你还问？
1: 为什么不回啊？第一次送你戒指的是谁啊？
0: 我就不告诉你，我要让你心急，让你难受，让你煎熬，让你火烧火燎。这就是昨天你说娜娜让她帮你去直播带货时候我的心情，让你体会一下。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啊？告诉我嘛。
0: 我不告诉你，没时间，保重。哎，再见。
1: 还说我幼稚，自己不更幼稚吗？
0: 哎，你大白天骑个马在这逛来逛去，我还没说你浮夸呢，又不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你最幼稚，还狗尾巴草戒指呢，你哄谁呢你？
1: 那送钱可不可以啊？
0: 那你先赚呢，大白天的神的你啊，骑个白马在这游街，
1: 这不是为了见你一面吗？今天要去宝山出差，住一晚不回来。
0: 那你和大侠路上小心啊。陈丹青送的，陈丹青。

0: 小心烫。
1: 不是吧，这些人都是疯子吧？要不咱把电话线拔了。
0: 昨天不是拔了吗？
1: 我早上看见拔了，我给他插上了。
0: 喂，你好。不好意思，没有这个人。您的茶点，茶喝完了可以找我们添水。
2: 娜娜这样状况还好吗？
0: 娜娜挺好的。
2: 哦，她这一年一直在这里做服务员。
0: 你要不要茶里加点蜂蜜？
2: 不用了。
0: 不用哈，那您慢用。
3: 男主也太弱了吧，竟然靠女主去救，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作者脑子被丧尸吃掉了吧？
4: 哪里弱呀，一个队打怪不就是要互相扶持吗？
3: 把女主搞得灰头土脸，大麦茶自己是不是长得很丑呀？故意报复社会，无法脑补，必扑别写了，关他什么事情？还有这个人物铺垫太多了，不爽也不甜。男女主都有个前任，这种人设有必要吗？好恶心。这个搞笑，女主的脑子里也都长了肌肉吗？就会一直打。大麦茶这个作者有前科，喜欢校园暴力。
4: 你喜欢校园暴力，不要再给我读这些恶评了，好不好？
3: 这些都是很温和的评论了，就不算恶评，而且都是花了钱买了章节的。那些纯粹的恶评啊、举报啊，还有恨不得我去死的评论，我可一句都没念。
4: 我知道，可我就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3: 娜娜，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可不许骂我呀。
4: 什么话？
3: 我知道你的事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心离得很近很近了。我们看过同样的世界，也感受到过语言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重量，对吗？
4: 感同身受了是吧？
3: 你不也是？你之前那么帮我，不也是因为感同身受？
4: 我呢，就只是想让你振作起来。
3: 我也是啊。所以你要。

0: 坚信，当你把这个拼完之后，你就能重新整理心情，振作起来。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做饭。
1: 哎，你扶住他，别动啊！
2: 什么感觉？
1: 好软啊！
2: 再摸一下啊！
1: 他这是干嘛？
0: 这个肚子呢，是狗狗身体最薄弱的地方，这是它信任你的表现。它把它最薄弱的地方都露出来了。
2: 可以摸，
1: 哇，他肚子更软哎，
2: 好强啊！
1: 我，我觉得你也很强啊。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你用自己生日直播来的收入帮助了患病的粉丝，之前还给信用工程捐了不少钱呢。
2: 没什么，也就9万块钱而已。
1: 哎呀，网上呀，总是今天这个企业家捐几千万，明天那个明星捐个几百万的，这种事情看多了，
3: 就好像几万块钱不值得一提。
1: 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在我妈妈那个学校，1000块钱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那10万块钱就够30个有困难的孩子完成3年的义务教育阶段。
0: 30个孩子，那可一个班了。
1: 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
0: 我觉得星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路。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不要改变我们。
1: 可是人就是一直在改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遇到不同的人之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变呢？
0: 错把子，你要不要抱抱他？
1: 我不敢抱。
0: 大大一点。
1: 什么抱？
0: 你试一下。
1: 试试啊。
0: 来。
4: 红豆姐，你在看什么呀？
5: 不完美的人类。
4: 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一个综艺？
5: 访谈节目。
4: 采访哪个明星？
5: 一体美容师。
4: 啊？
5: 就是普通人。
4: 采访素人，那这个节目肯定不火吧？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慕。

0: 红豆给你的名片，他去谢总家陪谢阿奶了，然后说希望你考虑一下。
1: 什么节目？
0: 有个访谈节目，但不是蹭流量的那种。你要不再看一下邮箱？红豆说小春给你发了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善良温柔的心。

0: 睡了没？
1: 没呢。
0: 你说我重新开始直播，好不好？
1: 你要干什么？
0: 唱歌，我还可以带货。
1: 可是带货现在会被网友骂死。
0: 助农啦，可以卖村里的东西，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这里。
1: 你不跑了？
0: 不跑。
1: 你也不害怕了？
0: 害怕。但是你们一个个接二连三的给我套盾，我现在身上有厚厚的盾，可以承受得住万吨伤害。
1: 真的呀？
0: 我想好了，我要直面恐惧，做有价值的事情。
1: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0: 给我加油打气。
1: 这也简单呀，
0: 加，
1: 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
0: 有事情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哦，我可以躺下来，也是可以给你加。
0: 大海跟着下流，
1: 加，我睡了，加。

0: 大姐，别生了啊！我都休息快一周了，店里也忙，我都还忙我们民宿装修的事情，我总不能让他一直替我吧。太好了，我都想死你了。娜娜姐，吃油条吗？我已经吃过了啊，你赶紧去忙吧。
1: 好嘞。
2: 哎呦，
0: 娜娜回来了。
2: 早啊，小鸭奶，彩鸭奶。
0: 哎，
2: 你家里人还好吧？
3: 我没回家，我有个好朋友过来找我了，我就陪他玩了几天。啊，彩鸭奶，你这几天没来找吧？
1: 没有，我就陪他们照相来着。
0: 拍照啊，还不如扫地轻松呢。
2: 你俩现在可变成网红了。
3: 什么网红啊？
2: 就是网上那种特别红的人，
1: 就是很受欢迎，很多人喜欢。
0: 哦，那好呢，
2: 受欢迎，
0: 我不干活去了。
2: 好。

0: 哎，阿哥，家里都好吧？都好，都好。我先去送人，晚上在家里休息。好嘞，慢点啊！哎，再见。哎，拜拜，拜拜，拜拜。哟，
1: 阿爸，刘哥好像真的变多了。你说我哥不会真的做成吧？
0: 哎，你哥一个人能搞起来啊？要搞起来，那是政府搞起来的。哦，
1: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说的难听死掉了。
0: 阿远，
2: 嗯，
0: 爸爸说话难听吗？
2: 难听，
0: 难听就对了。

0: 话都难听。哎，小心。
1: 却要放
2: 那些呢已经正确的伤口已经告诉我了，其实这样很更改了，但它因为整体的那线条的话会比较简单，所以说这个装饰元素呢比较少，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可能是软装的这种配合需要更加的功夫。比如说我们站的这个沙发，它可能就需要有这种靠垫，然后餐桌它就有这种
0: 红豆
2: 床的时候呢，我先去了，
1: 谢谢你啊。
0: 回家吃饭啦。
1: 这么早？
0: 嗯，我阿爸、我阿姨还有阿远回来了。阿姨你还没见过呢，她特别想见你。
1: 啊？
0: 怎么了？嗯、
1: 不是，这算是正式见家长吗？
0: 应该算。你是觉得太突然了？
1: 是有点突然啊。最主要的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也没有经验啊。
0: 这个需要什么经验呀？我阿爸你见过，阿远你也熟，阿姨呢人也挺好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了，但是可能会问的多一点。
1: 那我打个电话啊，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个电话，视频开个会。
0: 啊？开会？
3: 第一次去你姐夫家，我下了班直接过去的，拎了点水果。
4: 人家呀、啊，其实就是过来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情况。
1: 娜娜还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没有？
4: 哎，吃饭的时候啊，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啊。
3: 哎，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啊，太土了。
4: 哎，别玩手机啊，多听少说，
3: 保持微笑。奶茶。
1: 啊，知道了，还有吗？
4: 没有了，哪那么复杂呀？
3: 去吧，皮卡丘。
1: 好嘞。妙蛙种子，走，买水果去。
0: 我已经买好了，人跟我回去就好，不要紧张。
1: 我不紧张啊。
0: 不紧张开电话会议啊。
1: 报备一下。
0: 报备一下，那干脆报一下。
1: 哎，还在做吗？
5: 有什么可以你做呀？
6: 我妈重视你呗，尤其我妈，她当初以为我哥不找女朋友，是打算以后出家呢。嗯
1: 啊，为什么？
6: 哦，我哥之前有一个朋友，孩子老大，突然出家，现在前面不叫施主。
1: 真的？
0: 是有这么个事儿。嗯，
1: 鱼来了。
0: 哎，来
1: 了，
0: 来了，来了。挪一下，挪一下，小心烫，小心烫。
1: 阿姨，不能再做了，太多了。啊，没了没了，就这些了。
7: 哎呀，
8: 我问阿瑶你喜欢吃什么，她说什么都吃啊。
1: 我是什么都吃。
0: 对，她不挑食，什么都吃。
8: 真好啊。
7: 这些啊都是你阿姨的拿手菜。我呢这手艺上不了大台面，只能给你阿姨打打下手。
8: 是你阿叔今天啊是表现真好，
7: 哎，
8: 主动跟着打下手，平时啊那酱油瓶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
7: 哎呀，
8: 幸好阿瑶和阿远不像他。
7: 哎呀，红豆仔，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5: 好好好，今天不说他了，来吃菜啊，
0: 吃吧吃吧吃吧。
5: 看看红豆跟筷子。
1: 好。
7: 哎，你慢点，吃的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9: 长身形我是。
7: 来来来。
8: 谢谢。红豆，
1: 嗯，
8: 阿姨以前在家啊就听阿远说起过你，他说小玉儿住了一位特别好的姐姐，他冤枉了姐姐，姐姐也没生气。
9: 妈，你天天还是干嘛？
7: 又不是说你不好。
8: 嗯。
7: 阿娘每次打电话都说呀，哎，红豆陪我出摊呢，红豆啊陪我扯闲呢，红豆啊还给我买了玩具。
1: 嗯。
7: 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是吧，妈？
1: 嗯，
8: 是。前些天打电话说啊，哎呀，你俩在一起了，
1: 哎呦，我们全家高兴的要命啊！
8: 王总，阿姨敬你一杯啊！谢谢阿姨，祝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越来越好。
1: 嗯，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0: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
8: 嘿，红豆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检讨自己，你还敢告状？
7: 就是，
5: 就是，他哪能随随便便对你不好？

0: 对呀、啊。
1: 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是吧？嗯，开始办吧啊！
0: 是，那是可泼了我一身。
1: 吃吧吃吧吃吧！哎呦，
2: 吃菜吃菜，
3: 谢谢谢谢。
2: 姐，你喜欢吃的吃啊，
3: 再吃一遍。
2: 嗯。

0: 馄饨，哎，食客来了，请坐啊。
1: 婉芝啊，我去杨阿婆家一趟啊。啊，
0: 去喝酒啊？
1: 不喝酒。少喝点。
0: 去吧去吧。
1: 彤彤，你坐着啊，
0: 好的，
1: 休息一趟。
0: 哎，他在昆明啊，跟邻居都不熟，可把他憋死了。哪次回老家来啊，晚上根本见不到人，不知道去谁家玩。
1: 阿婆，你看这屋多好啊，家具都是新的。德清哥阿嫂也孝顺，你这还闹着要搬出去，干什么嘛？阿庆啊，
2: 阿叔，
1: 书念的怎么样啊？
2: 还行，阿叔。
1: 想好考哪个大学了没有啊？
2: 这个还没想好，叔。
1: 哎，回头啊，让阿瑶哥给你参谋一下啊。
2: 哎，好，
1: 去，跟你阿妈说别做了啊，
2: 够了。
1: 哎，叫你阿爸过来喝酒。
2: 哎，好。
1: 别去。
3: 哼，我看他赶回来，混账东西。
1: 好，不叫不叫。阿伯，来，咱们喝。好久没和阿伯喝酒喽。嗯，
4: 嗯，德兴让你过来，他想干什么？啊？
1: 不是他，阿瑶啊，找了个女朋友，兰芝没见过，我们回来见见。
4: 女朋友
1: 啊？
4: 哪的人？
1: 北京的。哦，村里施工的那个民宿。就是他女朋友给盘下来的。
4: 以前他跟那个小黄祸乱寸的，现在又多了一个人。他们在一起呀、啊，你看看，把村子搞得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的。你是不知道啊，哎呀，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来的都是旅游的人。
1: 旅游的人多了不好吗？刚才我过来啊，看见那好多人家门口放着那个摊位啊，卖扎染，卖围巾。
4: 对，都卖扎染卖围巾，那地还种不种？
1: 吃什么呀？地还得种，多个进项。
4: 进项进到哪里去了？
1: 进到钱眼里头去了。
4: 进项
1: 阿伯啊，我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阿哥生病，家里拿不出钱来找你借，你不宽裕，你也帮着借，借了一大圈，凑了钱。可那时候啊，医疗不发达，我阿哥钱花了不少，并没治好。等我能记事儿的时候呢，就记得家里穷了。那个时候哪有现在好啊？没有义务教育，这学费都得自己凑。娘德清拿着钱啊，拉着我去上学。我念书不行，可也拖拖拉拉的把初中读完了，不是？我念书少，我和他妈就想让阿瑶要好好的念书，一定要走出去。哎，他呀像他妈。
4: 嗯，
1: 脑子灵，读书好，考上了大学，还找到了挣钱多的工作。眼看着这下一辈啊，就要彻底啊脱离农门。哎呀，结果呢，他非要回来。他刚回来那两年啊，我可没少跟他闹。那个白家的扎染房啊，都办不下去了，他非要买下来，我堵着门和他闹。
3: 后来，连派出所都派人来。
1: 哎呀，丢人现眼呐！可那时候就想啊，这为了孩子的前途，丢人也得闹。后来啊，兰芝给我说，一辈比一辈强。我们读书少，阿瑶是读过书的。见过大世面的，他的眼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得信他。有事儿啊，还得多问他。阿伯，你们这辈儿啊，种地穷， 我们这边。

0: 能够出去打工了，日子好多了。可是啊，老的少的都丢在家里了。但是你看现在啊，要是旅游的人多了，一家人都能留在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好，多好啊。
1: 哎呀，四平啊，你说我们村子以后会怎么样啊？
0: 不知道啊，我是不敢想。哎，几年前谁能想到直播卖花？哎，这快递啊跑得这么快，出门都不用带钱。阿伯啊，一辈子啊管不了两辈子的事情，外面啊变化太快了，咱们为了下一辈下下一辈，咱们也得变一变，是吧？哎，阿伯厉害！
2: 奶奶，走了啊。
3: 哎，我拿朵花。
4: 来，我给你打个字。

0: 明天弄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嗯，
2: 这是我跟阿瑶他爸的一点心意啊，拿着拿着。
1: 不行，
2: 哎呀，真的不用。第一次见面，红包不能不收的啊。
1: 不用，阿姨，这太厚了，
2: 没多少，拿着啊。
0: 就拿着吧，啊。
2: 阿瑶，一会儿把红包送回家以后啊，去接一下你阿爸，他肯定喝了不少。
0: 好。
1: 那好，阿姨辛苦了，今天啊，菜很好吃，
2: 你喜欢吃的我都交给阿瑶，一会儿让他给你做。
0: 走吧。走吧，
1: 晚安。
2: 哎。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金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

0: 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2: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3: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2: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4: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2: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1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0: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5: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0: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6: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7: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

0: 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1: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0: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2: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迪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3: 上哪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啥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1: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 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联合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联合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月亮之上，哎呀。

0: 阿爸，
1: 看什么呢？
0: 哎呦啊，这么晚干嘛去？
1: 阿姨怕你喝多了躺半路，让我过来接你。
0: 瞎操心。
1: 看什么呢？
0: 看着路灯。当时刚拉这个路灯的时候啊，你阿姨说，咱们村子跟城里一样了。我问他，城里什么样啊？他说，灯亮，人多，车多。
1: 我扶着你。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儿。

0: 阿公，聊什么呢？
1: 没聊什么，就说说小时候啊和你阿爷的事儿。然后就是马德庆。
0: 嗯，
1: 哎呀，人老了呀，就这样，固执。现在还能骂两句，过两年啊，骂都骂不动了。这一生气，只能呼哧呼哧呼哧的喘了。
0: 我阿爷临走前，是不是也只能呼哧呼哧的喘了？

0: 哎呀，你不要再去想那个事情了。我没想，我就这么一说。你心里一直在怪我，没有。你一直怪我没有告诉你，你从小不在我身边，跟我不亲。前两年你困难。 我没帮你，还老是给你闹。这怎么突然开始自我检讨了？说胡话！你酒劲上来了吧？没有。哎呀，你和我，你们小夫妻就好好的干事业。嗯，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我看还是算了吧。
1: 那你心里还怪我？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从小不在身边不亲。
0: 有道理。<笑>行，那你们就自己带。
2: 你是他哥，你不管他啊？
1: 我是他哥，不是他爸，还管他。<笑>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是在瞎折腾吗？啊，将来迟早要要饭的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这个？
1: 我那个修建小院的时候，
0: 我没说。现在不承认啊？我不会说这个的。<笑>
1: 行行行，明天等你酒醒了，希望你还记得啊。
0: 什么酒醒？我没喝，你还一不让我喝。
1: 是吗？
0: 你把牙都喝倒了，走地上了。<笑>我没喝，
1: 你没喝、啊。来来来，给我走个直线。
0: 我这人就走的直线。我刚才我从那边一直走过来，都走的直线。
1: 是吧？来来来，扶着你吧，扶着你。
0: 哎呦我的妈！哎呀，将来。

0: 正好。
1: 我已经有三条手链了，就别再编了，没地方戴了。
0: 这每一条都不一样的，功效不一样。黑曜石是驱戾避害，白水晶呢，净化心灵。还有粉水晶，扎桃花，就剩这个了。
1: 这是什么呀？
0: 权力、单身、已婚、未婚和求。
1: 陈丹青啊，要考试了，你看看哪个水晶啊，逢考必过，赶紧给自己编一个哈。
0: 你倒是不知道谈恋爱这事有多开心，像是一百只蝴蝶在你心里扇动翅膀。想起来都不一样。
1: 你还学不学？你不学找男朋友去？
0: 学。
1: 谈恋爱开心哈。快快快，还不得哭？
0: 哎，你可别这样，我盯了好久的，我什么都给你讲。

0: 送给你。我以后要去扎染坊，你自己去工地可以吗？
1: 可以啊，我跟丹丹去吧。
0: 记得吃早饭。
1: 嗯。

0: 谁家的狗狗这么乖呀？我不陪你玩了，下班再陪你回来吧。来，拜拜。
1: 我先去上班了啊，我的碗就先不刷了。
2: 行，你别管了
1: 啊，晚上回来见啊，
2: 拜拜。
0: 走了，兔八子。
3: 娜娜，
4: 傅爷，
3: 谁养的这么大狗啊？
4: 大麦的。
3: 小作家，你不是走了吗？
4: 啊，我回来看红豆和娜娜的。
3: 啊，真好。
4: 傅爷，
3: 你
4: 找谁啊？
3: 啊，我不找谁。你阿贵婶儿
5: 两公婆
3: 不是去看儿子和女儿了吗？我替他呀，就打扫打扫今天啊。
4: 那您知道怎么打扫吗？
3: 知道。没事，你们吃吧，不用管。狗狗真好，这一顿得吃不少吧？
4: 凤姨，她那一顿还真吃不少呢。
2: 那我先去干活了啊。
4: 嘿，兔八子，
0: 我们要准备出去啦。
6: 早，
7: 早。
6: 兔八子早，
4: 娜娜，你花瓶吧，你给我吧啊。对了，谢总那个后妈怎么样？
2: 挺好的。啊？
4: 这人得相处呀，你绝对不能只看表面，小心她。
6: 哎呦，
8: 没错，再好的婆婆处着处着也可能有矛盾的。
4: 我们就见个面吃个饭，你俩都能扯到天边去哈。大麦，你吃完了吗？
6: 我吃完了就等你了。
4: 那我们走呀。
6: 你先吃嘛。
4: 设计师催我了。娜娜，那就你收拾。
6: 行。
4: 走吧。莫，要不我再给你拿瓶牛奶。
1: 不用，这个够了。
6: 我们走了，拜拜。
4: 拜拜。
6: 今天的兔八子出去玩了。

0: 姐，去田里啊？
1: 去田里？红豆，你朋友过来玩呀？
0: 对，过来玩。回见啊，
1: 回见。
0: 走啦，走啦，走啦。
2: 跟谁呀、啊？
0: 就村里的二姐。是，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红豆姐姐。
3: 你朋友啊？
1: 嗯，之前也在小院呢。
4: 我认的是八麦姐姐。
3: 你怎么谁都认识啊？
4: 红豆姐姐，我阿爸和阿妈不走了。
1: 不走了？是在昆明开始生意不好做？
3: 能糊口吧，就是我俩在那边不太适应，小孩子，而且咱们这边现在旅游的人变多了嘛，用车的地方也多，回来试试看。
1: 那坨坨可太开心了，是吧？
4: 嗯
3: 嗯。对了，你民宿什么时候开业？
1: 民宿还早呢，在装修呢。
3: 那到时候我给你开车接客人吧。
1: 车况好的话没问题啊。
3: 好啊，那到时候再说。嗯、
1: 好，拜拜啊，
4: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1: 好呀，拜拜，坨坨。
4: 拜拜，
1: 拜拜。
5: 其实我觉得颜色不要超过三种，然后字体啊，然后英文啊 ，logo 你再想一想，再设计一下，
6: 放在这儿吧。
5: 好。
7: logo。
8: 谢总。
7: 哎。
8: 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系列可以接到推广了，但是费用给的不高。
7: 什么的推广？
8: 花生米。
7: 我觉得挺好，你看着谈吧。
8: 好的。
7: 凤姨，怎么了？
9: 现象不是快出来了吗？我想着，你看，要是你爸那儿要不要人，要是不嫌弃他的话，能不能直接把他送昆明算了？
7: 我爸他肯定是不嫌弃的，但直接送去是什么意思？他这刚出来。得让他在家里待几天适应一下，也问问他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直接送出去这可能不太合适吧。
9: 这我也想着让他回家住一段，但是亲戚知道他出来了肯定到家里来看他，今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明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我想想我就难受。
7: 凤爷，我知道你是想护着他，但谢强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你护他能护到什么时候呀？
9: 是
7: 他刚出来，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但是你就把他藏起来，还送出去，一辈子不见亲朋好友了。他犯了错，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你们呢，要给他信心，所以要给他一种雨过天晴的态度，对不对？他出狱了，这对你们来说这是大喜事儿，要大大方方的通知亲朋好友，还要办酒，也别拖拖拉拉的，都喊过来，一次给解决了。
9: 办酒？
7: 对，办酒。要让这些亲朋好友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喜事儿，别让他们看了笑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对谢强来说才是帮了他。您说您护着他，护到猴年马月。
9: 是，哎呀，你说的对，等他出来，就靠他自己了。安静。

0: 我先出去了。
1: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有露营地的那个农场。拜拜。
1: 你等会儿，我送你去。哎，你等我会儿。哎呀，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慢点走。你等一会儿，你慢点走呀，路不平，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了来了，哎呀呀！停，来上车，小心点啊，路不平。哎，还没走。

0: 你这个能活吗？我知道呀。你要想种果树啊，你得选那种已经成长到拇指粗的苗子，那种成活率高。那不也是由于粒种子长成的吗？我觉得你这活不了。
1: 你今天话有点多啊，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呗。哼，你跟之前的女人都一样。什么意思？就耍我玩呗。
0: 我怎么耍你玩了？
1: 之前啊，天天小鱼小鱼的叫着啊，对我特别的好，不让我受委屈，让我知道要自尊，要自爱。结果到手了。
0: 翻脸不认人啊！也不听我唱歌去了，一声不吭的自己跑去昆明，还去梅丽雪山玩，跟没事人似的。哼！哎，你倒打一耙是吧？不是你躲着我吗？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这不是怕吓着你吗？
1: 吓着我什么呀？
0: 你不是怕我缠着你吗？一个离了婚有19岁女儿的40多岁的女人，缠着你。
1: 我没这么想，啊，这跟哪没关系？哦，我只是有点不适应。哦，
0: 那是我误会你了。
1: 嗯，可不是吗？我其实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0: 都可以，都可以是什么意思啊？都可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舒服就行，我都可以。我要去浇菜了啊！我告诉你，苦瓜的爬藤爬的可快了，带你见识见识。
1: 行，什么意思？
0: 快走啊，小鱼！
1: 哎哎，
0: 把水桶给我拎上。
1: 好。

0: 小葫芦，要不要吃点这个鸡蛋呀？
1: 不用，你让他自己吃就行。
0: 啊，行，那自己吃。
1: 自己吃啊。嗯。
2: 小春，
1: 来，你们的青菜，菜齐了啊。
3: 花婶啊，你最近可是发财了啊。
2: 是发财了，就是你们向东树那肩膀啊，得先到医院考了电才能回来颠勺，这么下去那医院也发了财了。
1: 这样不行啊。
2: 没办法呀，这虎子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4: 服务员，
2: 哎，
4: 把瓶子倒点
2: 这样。来了来了，你们慢慢用啊。
1: 哎，
0: 来，小川，你也
3: 吃。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5: 来，张总，不是这边请来，这家饭店特别好吃，我以前经常过来。哎哎，阿姐，
6: 哎你好，
5: 我们五个人，麻烦把这桌子收拾一下，好吧？
6: 这边坐吧，这边刚好五个人。
5: 哦、啊，谢谢。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哎，孩子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5: 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阿爸，小葫芦，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跟阿妈吃饭。阿爸，阿爸陪几个客户，马上买好吃去看你啊，快回去吧，啊。哎，来来来，不是，来这边请来，张总来。
1: 我阿爸说他陪客户来玩吧，晚上到家里去找我。
2: 好，妈妈知道了，我们吃饭好不好？
3: 小葫芦，阿爸是干什么的？
1: 卖净水器的。啊，
3: 怪不得天天陪客户。啊，吃吧。嗯。
4: 哎呀，不行了！哎呀，我投降！不要再打了！哎呀，我疼啊！哎呀，投降了！哎呀。
5: 没事，你二位吃，来来，快。

0: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1: 是娜娜约我过来的。
0: 徐记者。
1: 啊，是，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想喝点什么吗？
1: 谢谢，我都可以。
0: 小心，给我泡壶茶。哎，好，这边请。
1: 啊，好。
2: 就村四组这个杨雪宝，他非要贷款，但是没有抵押，就找来村里说想让村里给写个担保信。我说这村里没法给你写担保信，我就让他去做一些沿街的小生意，成本也低。但他不听劝，坚持要贷款。
3: 这个杨雪宝，你明天叫他来一趟，我亲自问问他。
2: 行。还有村二组李小平家的老房子，他说想自己改一改，做一个家庭民宿。我白天的时候去看过了，房顶上铺着塑料布，我都怕那墙塌了，太吓人了，这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我听他那意思，他也没打算修，说等赚点钱之后再说。
4: 他呀，我知道，以前养过鸡，结果呢，家里人都懒，搞得到处臭烘烘的，就他这样还想开家庭民宿啊？
2: 是啊。谢总，
4: 啊，
2: 你也说两句呗。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哪家能帮扶？这想法上就非常的离谱。
5: 听着是挺离谱的，但这事儿吧，村委会能劝，我不能劝。我也是生意人，不然他们背后肯定会说啊，你谢志要在村里搞七搞八的挣钱，你不让我们干，不让我们挣钱。
3: 哎，还有啊。这事儿的确费力不讨好，但做生意还是你懂，你就跟着出出主意，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这里没外人。
5: 我知道，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只能说你们再劝劝。啊，像那个杨雪宝，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我们贷高利贷，那就真的要人命了。
2: 书店的租金已经谈妥了，签完合同之后那边先出方案，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工厂定做好之后直接运过来拼装，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 那老宅周围住户的工作要提前做好，别到时候施工扰民闹矛盾。
2: 嗯，明白了。
4: 他们要招工呢，就从村里招嘛。
2: 嗯，他们是这么说的。红豆，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民宿的老板许红豆，也是我对象。啊，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李书记，你见过？
0: 李书记好。
6: 又见面了。
5: 啊，这位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0: 村主任好。
4: 啊，你好，你好，不错啊，好好干。
0: 嗯，
4: 大家一起。把咱们村啊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嗯，放心吧，村里有什么要求啊，我一定全力配合。
4: 嗯，好，
6: 太好了。
5: 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看完了。
5: 啊
0: 啊，
2: 就是找他出来出个主意。

0: 没什么事儿了，
1: 不用等你吗？
0: 不用了，我跟书记一会儿还要去一个阿奶家坐坐。
1: 哦，好嘞。
2: 行，那我们走了。
0: 嗯，
2: 哎，拜拜拜拜，
0: 孙主任再见啊，
3: 再见啊，慢慢走。
2: 谢谢谢谢。哦，
1: 累死了。
4: 这工地不是装了监控？

0: 你一年级啊？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好，学长，您说。第一堂课啊，学会放心。这还要学啊？
1: 当然啊，我可是交了学费的。这一开始啊，我那个操心又事无巨细，结果呢，换来了一大堆的不理解，啊，说什么啊，不给他们空间，不信任他们。
0: 连小春都跑来问我，说：“哎，是不是觉得这几个人不行啊？”不是，多做点有什么不好？你看，活就那么多，你多做了，别人就可以少做。
1: 你啊，就是员工做久了，还是员工心态？大家各司其职嘛，老板就做老板该做的，你请他们干嘛来的？啊，你要是对他们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别对他们的工作生态成的事儿。
2: 不是，可是我是花钱的那个人。
0: 我要对最终的结果负责的，很难放心。你看，这就是老板心态。员工呢，是吧？要眼里有活；老板呢，学会信任员工，哎，要把控大方向。一个人是组建不了一支队伍的。
1: 嗯，有道理啊。
0: 这课不是白上的，你交学费。
1: 伸手。

0: 罗全，哎，大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啊，今天刚来，陪客户过来玩，这不刚给他们送到民宿，这会儿给孩子买点吃的。
1: 哦，
2: 哦，
3: 这是小葫芦他爸，这是我对象许红的。
0: 啊，阿杰，
1: 你好。
0: 哎，
3: 最近生意怎么样？
0: 还可以吧，就今天陪的客户买的比较多，大概能提个5-6千。
1: 阿姐，你拿点吃。不用不用，我们回去阿奶做好了，回去吃。
0: 哎，
1: 嗯，
0: 行，你早点回去吧，孩子也快睡了。
3: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大哥。
0: 哎，
3: 阿姐，哎，
0: 桂明哥，再见啊。
1: 万总啊，
0: 哎，
1: 小春的前夫感觉有点肉啊。
0: 嗯，肉，
1: 就磨叽。
0: 好。
3: 所以你说啊，小春那个性格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呢？嗯，哎，四平叔走了吗？
0: 走了，他也一大堆事儿呢。啊，来，吃吧。哎，小心烫啊。好，对，吃哪个？
3: 对，
0: 吃。好。哎，对了，嗯，过2天我跟你一起去接谢强吧。
3: 你也想去啊？
0: 你去我不去，显得我不把他当回事儿。
3: 行。
1: 到时候我叫你，我们还去趟超市，先走了啊。
0: 行，嗯，走，拜拜，拜拜。
1: 这是夏夏的衣服，你应该能穿。
0: 哦，谢谢。
1: 好洗吗？这个？
0: 油不太好洗。 我给你洗吧。哎，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1: 来来来来，
0: 谢谢。这儿是吧？哎，对对，袖子上。今天你客户那一家挺有意思的哈，请吃陪玩，还得给他们免费当保姆看孩子。其实一家人出来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陪他们喝酒了。
1: 你原来不挺喜欢喝酒的吗？每次喝多了回来，抱着马桶哇哇的吐，一边吐一边说：“哎呦，我就是为了养你和小葫芦啊。”
0: 小川，
1: 嗯，
0: 今天跟你一起吃饭那个男的，是你对象？
1: 不是，他在追我。
0: 那他们家过得怎么样？
1: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0: 你就管好你自己。对了，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他爷爷奶奶说了吗？说了。然后呢？他们说要再商量一下。他们不是要来看小葫芦演出吗？到时候再说呗。就是不同意呗。
1: 你怎么想？我都听你的。我是说你自己真实的想法。其实，在昆明读书比较好。再说咱们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不就是冲着学区房的学位去的吗？你生气了？没。
2: 小川，我都听你的。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我会把你的想法考虑在内的。等见了你爸妈再说吧。阿老太，你抽一张。啊。你先看一下是什么牌，不要告诉我，别给我看。嗯。红豆姐姐。
3: 嗯，你们看一下是什么牌，然后记住。嗯，看好了。
2: 阿老太，你现在把这张牌放在中间。我现在洗牌，阿老太，你说停我就停。嗯。

0: 读心术可不是骗人的，我能从你们的表情看出到底是哪张。
1: 阿奶，我们可要保持好了，面无表情。
0: 掩饰也没有用，因为我读的是你们的心。

0: 感受到了，一定是红桃二。
1: 哟，你好厉害哦，你都可以去上春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先走了，我要去找虎子给他变魔术。
1: 哎，你别去找虎子了，等一下带你还有大麦姐姐去放阿奶家。
0: 我不去。
1: 去吃席。
0: 我不吃，我害怕。
1: 你怕什么？
0: 西强的胳膊有这么粗，也有这么高，一拳就能打断门板，我害怕。啊，老太，我走了。
2: 哦，好，小心点，别磕着啊。嗯，
1: 慢点啊。他说的是谢强还是强森呢？
2: 家里大人吓唬小娃娃的。

0: 枪，
1: 拿枪。走，回家。
0: 村里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好多人过来玩呢。
2: 也是今年才开始好起来的，你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0: 是啊，哎，我那个烧烤摊也还行。阿强，你看看想干点什么，让阿瑶给你参谋参谋。那前几年村里一堆人等着看他笑话，现在但凡有点什么事儿都要过来问他。
1: 啊，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谢强。你出来呢是喜事儿，家里办了酒，亲朋好友省得一个一个来，一天就过去了哈。

0: 其实我就是一个28岁的网络小作者，我连个更新我都写不出来，而且我还瞅我的订阅量，我的文章又被锁了又被盗文，而且，哎，
1: 知道
0: 啊，而且我连版权我都卖不出去，像我这种作者，挨最狠的骂，遭最毒的打。我有预感，以我现在这个丧尸的阅读量，我明年连税都不用交了。我争取明年不赔本。哦，好目标哎，嗯，不错。掌声归子呀，徐老板。那就再祝你财源广进一下喽。
2: 我妈以前就说过，想修一下这扇墙。
3: 你这不是都回来了吗？想什么时候修都行，到时候我帮你啊。

0: 进去吧，你阿爸阿妈都等着呢。
1: 走走吧，开心点吧。
2: 凤仪，接回来了。
3: 好的，真好吃。

0: 下啊。
1: 王老太，
0: 回来吧。
2: 这边也没位置了，跟年轻人坐在一起吧。阿瑶和你们坐在一起。
3: 哎，这就刚回来，就回房间换身衣服，洗把脸，
4: 收拾收拾，准备吃饭。
0: 哎，丽姐，来换衣服啊，那个衣服在那床上放着。
3: 好好好好
0: 啊。哎，你先吃着啊，先吃着。
3: 好
0: 好
3: 好，
0: 我是一直以为他应该长那种又高又壮的人。看着也挺普通的啊，他是偷东西进去的，又不是给黑社会做打手进去的。嗯，也是啊。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上课，
1: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语言培训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九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

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

0: 伴的力量。
1: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0: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1: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纯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 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0: 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同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卫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4纵10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

进攻未果后，于十三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极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金圆券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八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已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呀，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1: 哎，
3: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

0: 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佳慧，哥的情况你也了解，你说哥这电话是打是不打的？啊？谁呀？这是？喂，你好，甜水铺。哦，金的啊。
1: 嗨，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都过去了，啊，啊，
2: 美女，我求求你了，你这样我没法做生意啊！我都说了，我去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3: 你道什么歉啊？哎，谁赌的人谁道歉？你啊，把那个叫泥鳅什么的那几个叫回来。
2: 那都不是本地的，那就是过来找我玩的。
3: 那我不管。
2: 那，我给人家胡有余本人打电话，人家都说没事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情况差不多，你要维护你的小兄弟，我也得维护我的小朋友啊。
2: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报警了。
3: 你报警啊。
2: 美女，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0: 哎，不用了，姐姐姐姐，这干什么呀？这是？
2: 你是胡有余胡老师？
0: 你叫我小胡就行了。你是金子吧？是吧？
2: 是是是，我是金子。
0: 哎呦，
2: 胡老师，胡老师，胡老师，你看，你看啊，这个，我本来说。这几天去找您道歉的来着，那美女非要让我那几个小兄弟去，都不是本地的，本来就是过来找我玩的，这机票那么贵，三个人来回好几千，都是打工的也不容易。您要是觉得可以，我让他们打电话给您道歉。
0: 这那点事儿啊，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都是误会。
2: 哎，对，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胡老师，你看这美女。在我这儿待了好几天了，
0: 待好几天了
2: 啊！我这点破事儿，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脸不要了，我这小本生意他经不起折腾呢。
0: 啊，那个兄弟，这事儿啊，我也是真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2: 别，是我对不住你，是我对不住你。
0: 行行行，姐姐，我还问你这两天出来玩来了。这点事儿真不值，干嘛呀？那么多人都看着，
3: 看就看呗，反正他也不要脸。
0: 现在这样，我请你去哥三话，咱吃饭去，好不好？走，
2: 吃饭去喽！走。
3: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0: 哎，没有两天，没有两天啊，没两天不来了哈。你生意兴隆啊！走，小心台阶啊。
3: 两天。
0: 走吧，走吧。哎，好，走。
3: 你坐后边。
0: 哎。

0: 放我干嘛？
1: 哦，姐，你吃这个，这个好吃，这是他们家特色，你尝尝。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那个，商量个事儿啊，咱们就不叫事儿了吧？其实这个样子吧，就我心里边特别过意不去。你说人都去外地了，再叫人回来这也不现实。有句话说得好，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0: 你心里肯定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吧？
1: 哎，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这一点都没有，真没有。就是觉得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扰，有那么一点多余。因为啊，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事情，对吧？再说了，我们认识时间也没多久，只是住在一个小院的朋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担不起。对，
0: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你不想试试吗？
1: 是什么呀？
0: 被尊重的感觉啊。
1: 被尊重的感觉呀。姐姐，我跟你说啊，自从我搞了音乐，我就已经把脸我就给砸地上了。我就是靠着不要脸、厚脸皮，我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人家打我两下，骂我几句，我就跟那较真，那我不早就抑郁了吗？

0: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爸锤炼我的。当年我搞乐队，我爸不同意，啊，死活都不同意。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有个演出，老爷子直接打一车，哎，砸场子去了。到了现场，乒铃乓啷的把我吉他也给砸了，把我同事的鼓也给砸了。老爷子气性大，现在好，啊，都这样了。听见我跟我妈打电话，还砸杯子呢。
1: 小鱼，你是遭受了不少挫折，但我觉得你很有才华。哎，你记得吗？你在北京 Live House 唱的那个《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好好听啊，一下就记住了。你是很优秀的。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能被人看见。你需要生活，你在酒吧唱歌，但这些都不是你不被人尊重的理由。懂吗？

0: 来，阿果。
1: 嗯，那
0: 来来来。
2: 菜来喽。
0: 哎，来来来，放德清阿伯面前来。
2: 等急了吧？哎，来。
0: 好嘞。哎
3: 呀，我够得着。
2: 阿瑶，这几天老看你带着书店的老板在咱们村上这里看那里看的，怎么样了？
0: 啊，都还没定呢。
3: 哦。哎，那个红红什么时候回来？哎
2: 呀，这不刚走没多久吗？路费那么贵，没事老回来干什么呀？那你们慢慢吃，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0: 好嘞，您先忙着哈。
2: 哎，
3: 好。你要理解啊，你阿公啊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家里老宅的事情。有人愿意租那是好事啊，我没什么意见啊，也算是为村里的增收做点贡献吧。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3: 哎呦，阿伯知道你回来搞旅游不容易，我跟你阿爸从小一块长大，我真的想帮你啊，但是我不知道从哪方面能帮到你啊。你看你为这个书店啊跑前跑后这么伤心，这书店建成了对你是有好处的。
0: 阿伯，您说的对啊，但这个房子吧，毕竟是杨阿公的，还得他点头。你有空啊，多劝劝他。
3: 这样，我们先跟书店谈妥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办。
0: 阿伯，您还是先跟他说好吧，这房子毕竟是他的，咱们还是得尊重他的决定啊。
3: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
0: 来来来来，
3: 这件事情啊，对咱俩都有好处啊。我们俩是站一边的，我相信你啊。小黄要的是正经，我们俩要的是实惠啊。
0: 那个阿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啊，我尽量帮你争取。
3: 那这也没有外援，那我就说了啊。
0: 对啊，
3: 关于这个租金啊，我的要求也不高。就跟小刚他表姨家差不多就行了。
0: 小刚他表姨家在哪儿？

0: 喝点茶。谢谢。
1: 谢谢。
0: 茶不错。马爷的茶，马爷说喝功夫茶也是一种修行。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德清阿伯愿意劝杨阿公租，但是对租金的要求有点高。
2: 那是有点高啊，那是非常高啊。但凡他就高那么一点，我们还能帮他去。

0: 谈。但他对标的可是大热旅游镇的房租啊，还说什么他们肯定拿得出这个钱，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狮子大开口，根本就没法谈。
1: 所以我想，先别告诉书店那边的人。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一来就被敲竹杠。
2: 我也是担心这个，所以这事儿啊，还是得咱们自己解决。
1: 能不能找村里拼一块地？
0: 村里土地是有限的，还要保证农耕用地不能动，而且人家就是看上他家老宅了嘛。
1: 真头疼啊。
2: 没事儿，明天我再去找他谈。
3: 租金的付款方式呢，可以聊，5年一付，之后让小黄去谈逐年递增。但确实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太高的租金吧，确实不太合理。
4: 嗯，阿瑶，你不能帮着资本家说话呀，你得站到我这边，我们俩是一边的呀。
2: 是，德清阿伯，谈这个房租吧。
4: 你要怕得罪他们啊，我脸皮厚，我就跟他们说。
2: 不是怕得罪。
4: 哎，这个肉不错，再给我来一把。
2: 你要不让张工他们再去别墅看看？
0: 人家一开始就觉得那接驳车接不进来嘛，是我跟人家说的，这里氛围又好又安静，那步行跟骑行呢也是一种特色。
2: 是，但该说的我都说了，是目前没想到别的办法。
0: 那这样吧，明天呢，我去找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负责，我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把租金底面抬高点。
5: 这个很合理啊，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呀？
0: 是，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
5: 小黄，我觉得你是个好村官。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你跟我们是站到一边的，而且啊，我觉得你办什么事情肯定能办成，因为你是大学生啊，有文化，有能力，又知识，有涵养，又善良。你来到村里啊，我感觉这个村里啊蓬荜生辉啊，金光灿烂啊，就跟镶了金边一样。我等你好消息。
0: 哎，行。
5: 哎，这是给我阿爸准备的吧？
0: 啊，对对对对，是，我差点都忘了。
5: 啊，那就费心了，费心了。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0: 哎，好。

0: 我要把德清阿伯给我戴的高帽子一个一个的给它摘下来。
1: 我跟你说哈，德清阿伯就像块滚刀肉。
2: 什么叫滚刀肉？
1: 你看啊，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筋头巴脑的，然后脸皮呢还挺厚。
0: 嗯，
1: 胡搅蛮缠，你说什么他不听，你拿他没办法。
0: 嗯，滚刀肉，这非常的形象。 之前发展起来的镇子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签完了合同，确定了房租金额，那房东啊突然带人去上门闹，说要涨租金，不给家就不走，一家成了其他家纷纷效仿，咱们村子可千万不能起这个道。
1: 嗯，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书记商量一下，看村里能不能给咱特批一块地。
2: 可是德清这个死鬼死要钱，人家的租他的老宅了，村里要批地干，
1: 这个事情还没……
0: 对。 没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德清阿伯还以为要租他们家的房子，其实村子已经同意批地了，特批，
1: 嗯，
0: 批地最方便。
1: 对，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会出去乱讲这种事情呢？
0: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你说德清阿伯要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来给青蛙会送点心零食的
2: 啊，千万别说啊，对上，
0: 不说。

0: 去飞。谢谢在场的朋友们，我们休息五分钟，一会儿再见，谢谢。
1: 抽根烟去啊。
2: 嗯。哎，你这今天你这姐姐没来啊？
1: 不能天天来啊。谢谢你啊。
3: 老师，
4: 肉，
3: 你还干什么呀？起来！
2: 起来！咱们今天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
5: 对，
2: 我们今天是来给您道歉的。
5: 对，
6: 上次的事是咱哥姐不对。
5: 哎，是。
6: 来来来，一二三，
5: 对不起。
6: 一二三，
5: 对不起。
6: 一二三，
5: 对不起。
3: 老师，要不然您打我两下，您解解气。打我，打我，
5: 打开，打我，
3: 我打得好，我
5: 你。
3: 多打我！
5: 行行行行，
3: 郭老师，
5: 这边
3: 不用慌张啊，
5: 别客气，
3: 客气，
5: 来呀，
3: 大哥，
5: 哎，怎么办？
3: 大哥，
5: 您带来了？
2: 哎呦，花生，
3: 哎，
2: 可把您请来了呀！
3: 你给我打一电话不就行了？
2: 那不行啊，那必须得亲自请您来，主要是怕您不来啊。
5: 对，
3: 哎。那事儿啊，哎呦，没放心呢。
2: 您大人大量吧，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哟。私房菜，
2: 哎，是，
3: 我跟你说啊，吃饭可以，不能喝酒啊。
2: 行，您说什么是什么，
3: 不喝酒，绝对不喝酒。
2: 走，里边请。哎，慢点啊，等一台阶。哎，这菜没好了，
3: 这边啊。
2: 哎，对。
7: 今天我饭馆这胡老师喝好了。喝高兴，
8: 我得上个厕所。
9: 哎，哥，你别给这儿拖呀，那边有厕所，我带你去。
7: 回去。胡老师，哎，这个以后你就是我大哥，咱们这个叫什么？那个，不打不相识。
3: 哎，我说你这话说的没错。
7: 哎，
3: 咱们在外边，兄弟之间就得互相帮助，相信。
7: 对。哈哈哈哈啊，何老师，
10: 先生，哎，先生，稍等一下，你们的东西忘拿了。
3: 嗯，东西忘拿。
7: 哎，
10: 东西。
7: 是你的东西。
3: 我的东西，我东西不是在你那儿吗？
7: 我给你买的东西。
8: 哎呦，买什么东西呀？哎，别跟这么客气了啊，下回。
7: 拿着，来，胡老师，
3: 我来，拿这个行吗？
7: 哎，走，
3: 谢谢啊。
7: 哎，胡老师，哎，您慢点啊，我给您送这儿去。

0: 姐姐，姐姐，开门啊！
1: 没少喝呀、啊。
0: 谢谢。
1: 干嘛？
0: 都给你。
1: 我不用这些东西，你拿走。
0: 那你想要什么呀？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啊，早点睡。
0: 姐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些年。

0: 我就是个废铜烂铁。我写的歌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我没有钱，我还爱六妹，我就是一个烟透了的咸鸭蛋，从里到外我全是油，我还不孝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大废物。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你要感谢我呀？什么都行。
0: 只要你说了，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可以。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贬低自己了。我觉得你很好。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早点睡吧。

0: 我跟你说啊，民宿的隔音一定要做好，这笔钱不能省。
1: 是隔音的问题吗？这不应该是个人行为影响的问题吗？
0: 你不用小声说话，楼上听不见。
1: 该不会要闹整个晚上吧？
0: 以我的经验啊，一般都不会太久的。
1: 我的经验，
0: 酒店工作的经验。

0: 来了也不吭声，没睡好啊？
1: 你一大早怎么在包包子呀？
0: 昨天你不是说想吃你妈做的豆角猪肉包吗？我让你尝尝我做的豆角猪肉包。
1: 怎么了？
0: 我这耳朵有点痒，你帮我挠挠。挠一下，再往上点。好了。
1: 帮你一起包啊？
0: 不用，没两个了。
1: 要跟你讲个八卦呀？
0: 说。厨房就咱们俩，你还？我发现你跟村子里这些阿婶的气质越来越像了，八卦精。
1: 那行。
0: 别闹，包子
1: 是不是快蒸好了？
0: 哎呦，我真是忘了，我看一下。哟，好了，可以了。

0: 个书店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听说村委会要批地？
1: 听谁说的？
0: 村里都这么说。昨天还有人问我，我说我哪知道
2: 啊？要是再有人问你啊，你就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具体的你也不知道。
0: 这个清塘阿爸就是个二气，不如你阿爷合着。不过啊，他俩倒是挺对脾气的，年轻时候两人就挺要好的。你阿爸也常去他家，逢年过节还送节礼呢。
2: 小时候啊，杨阿公对我还是挺好的。
3: 人上了年纪不都爱热闹吗？我姥姥原来也可爱热闹了，
0: 也有闲吵的。以前我阿妈人一多她就犯困，就一定要去睡觉啊。
2: 是，小时候去阿老太家，她吃完午饭一定要睡一会儿。
0: 你呀，一个顶十个闹钟。
2: 好吃吗？有你阿妈的味道吗？
3: 贼好吃。你慢点啊。
2: 没事。
3: 那个台阶，你小心一点。忙吧，
4: 行。英子姐，喝咖啡吗？我请你。
3: 你赚钱了呀？
4: 最近还行。
3: 我要摩卡，不加巧克力。
4: 行。大老姐，英子姐要一杯摩卡，多加巧克力。我要一杯拿铁，谢谢。今天继续雕这个盆，这个盆是我从下面村里边阿奶那儿收过来的，以前是喂鸡用的，木头挺好的。我们雕个莲花。

0: 萝莉走遍神州大戏。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对，其实啊，今天是一期旅游打卡视频。以前呢，都是大家跟着我们视频里的分享，跟着我们分享的路线去打卡，走我们走过的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我们就要体验一下跟着视频去打卡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网上有一个旅游宣传片叫做《来有风的地方》。我是看了那个宣传片之后呢，去搜了一下，发现哦，真的没有多少人来过这里。豆腐好香啊！哎，包浆豆腐里面包的是什么？
1: 就是豆腐啊！
0: 哦，就是豆腐。
1: 对，
0: 好，谢谢。哎，全是豆腐的包浆豆腐。
2: 哎，陈阿奶
3: 啊！
0: 哦，奶奶，我觉得你这身衣服非常的好看，还有你这个头饰也很漂亮。
4: 哦，这不是最好看的。
0: 哇，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看了。哎，你看那边，操作台正在做饮料的那个小姐姐，跟我的发型很像。哇，她也好漂亮哦，就是那种纯天然的美女都可以直接出道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正在追星的感觉。
2: 这个人这么有名的吗？对呀，她有500多万粉呢，特别厉害。而且她夸娜娜姐好看，说不定娜娜姐会火哦。哎，小心小心，春总，
5: 不是我。
2: 接着看，接着看啊。没想到这么有名，这么多人看啊！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她在做的是什么花色？哦，那个蝴蝶。
6: 哎呀，蝴蝶好可爱！
0: 哎，那我今天我就染一匹啊，各做什么 T 恤、裙子之类的。
7: 能从仓库那边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打包发货吗？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箱子也不够了。
8: 货还全不全？
7: 就有几种花色没有了，其他还有。
8: 好，我帮你叫人啊。
7: 哎，好。

0: 喂，你好。哦，好的，我知道了，麻烦你们都先下班吧。啊，谢谢。森哥，三角改预售一周内发货。霍运叔叔，三角改预售一周内发货，麻烦跟客户解释一下，别搞错了。
1: 啊。
0: 你说一下子下来这么多单，一个供货都供不上。
2: 小月，赶紧给大家打个电话，赵哲宇没有了，问问他们还有没有了。
0: 啊。
3: 都不说人少了，突然一下多了这么多订单，都在忙着呢。你们俩赶紧过来一个啊！
0: 什么？
3: 我给小石打电话。行，我知道了啊。好，这次又要找直播了。
4: 上次就搞得毛手毛脚，连夜发货搞了几天，结果一大堆的退货，来气。
3: 都是冲动型购买，
4: 他们一冲动，我们闹死个人。
3: 哎，小春，你赶紧过来一趟。还往上，脱了。好了，
5: 我们现在到了马场。哇，你们看，这里的风景真的超级好。哎，小哥哥。
6: 啊。
5: 我们能不能出去骑啊？到海边去骑？
6: 不可以，只能在马场骑。
5: 哦，哎，那你们宣传片里边在海边情侣骑的那匹马在吗？
6: 那匹马是我们老板的，视频里边是我们老板。
5: 那在旁边那个美女就是老板娘？
6: 不是，是之前休假过来玩做义工的，现在又回来开了个民宿。
7: 我们拍完宣传片之后呢，我跟老谢给很多旅游博主都发了私信，邀请他们过来玩。我们当时就是想，他们万一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能帮我们宣传什么的。你看，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8: 虽然结果是这个样子，但是过程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9: 是我自己亲手染的，就是你们看到染的那件，染出来效果真的很不错，是不是？让我们继续一边分享幕后的故事，一边来拆快递。就是我真的要严正声明一下，我愿意用我下辈子的姻缘发誓，哎，我的这一期视频是真的完全没有收任何当地推广费用的，是一个真的纯自费的旅游分享视频。
10: 那其实有很多人关注我很多年了，都知道啊，我做旅游啊、探店啊、打卡啊，这么长时间，我们全国也跑了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攻略。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想，能不能开开一些新的旅游地，带大家踩点、踩雷。然后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我在评论区看到我有一个老粉告诉我，他说：“哎，这个宣传片很美，你要不要去一去？”我看的时候觉得确实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去看。但是说真的啊，去了之后，我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真香啊，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可能配置没有那么成熟，但是真的两个字，淳朴，
9: 非常的舒适。所以真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吹吹风想放松一下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去。
8: 喂，谢总。我跟欣欣在看那个暴走萝莉啊，我问问他有空吗，扎人房打包人手不够。好了，那我们过去。
7: 走。书店地址选哪了？
11: 村里要给书店批地，不是潘三爷阿公家老宅了？
7: 牙公嫌丑不肯租啊。不过村里批地好呀，每年还能按人头分钱。
11: 那好啊。
7: 好，去局子。

0: 包在吗？
1: 哦，在里边
0: 啊。还有，
2: 哟，德清阿伯，你怎么来了？
0: 我就是因为就那个事儿嘛。那个，我们出去说。
2: 哦，那事儿啊，那事儿不着急。你看我们这儿忙得不行，那个小黄，好不容易调休一天都过来帮忙，那事儿咱们回头再说，好吧？
0: 啊，行，我也不是特别着急。
2: 好，不着急，
0: 我等你消息。
2: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布卖得这么好，这么忙。

0: 在清阿国
1: 啊。啊，
0: 您上次用收割机的钱还没交呢，别人都交了，您直接去那个村委会找会计就行。
1: 哎呀，我给忘了。哎，那我现在去吧。
0: 哎，行
1: 啊，行，您先忙着啊，忙着啊。
0: 哎。

0: 也要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不问他。
1: 我听村里他们都这么说呀。
0: 那就应该是有吧，无风不起浪，反正你也不租，那正好嘛。
1: 谁说我不愿意租了？
0: 阿瑶和小黄一趟趟去你家问，你要是愿意租的话，那小黄还能打报告批地。
1: 小黄打报告批地啊？
0: 我说漏嘴了，你可不许出去说啊，要不阿瑶要说我了。听见没？
1: 我走了，阿婶。阿婶，拿个橘子。哎，
0: 不许出去说啊！
1: 我不说。
0: 来，放了。
1: 好。
2: 没乐子不？
3: 没了，辛苦了，这么晚还过来跑一趟。
2: 这不辛苦，多点更好。我明天几点过来？
3: 下午4点之前吧。
2: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3: 慢点。
2: 好。

0: 从朋友那干嘛呀？
1: 监督你有没有偷懒？怎么还开不起玩笑呢？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西红柿鸡蛋面。他姥姥做的西红柿炒蛋，就像汤面汤那种。
1: 啊。姥姥版的我做不出来，老公版的要不要试试？
0: 一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来劲，是不是？不说话。

0: 小葫芦睡着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们忙完了没。
1: 忙完了，会计都发完了。那个闹着玩呢。
2: 啊，对对对对，闹着玩。
0: 那个大哥，你跟人红豆现在什么情况？
2: 什么什么情况？不说闹着玩吗？
1: 啊，我俩确定没啥关系了，是吧？
2: 对，确定了。
0: 大哥，你太窝囊了，这是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哎，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缠红豆缠很长时间了？
2: 别乱说！
0: 我乱说，不是你自己跑出去到处说，过来开民宿的老板是你对象啊？
2: 我这不是怕红豆不好意思吗？
1: 哎，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不找对象？
0: 就是啊。
1: 哦，小春，那个你跟阿辉算是什么个情况？
0: 我跟他能有什么情况？我们两个早都说清楚了啊，不可能。
2: 他不挺好的吗？啊，我看你凶他，他也没脾气。
0: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而且呢，他动不动的就说他爸在城里给他买了套房，年纪轻轻的老拿家长的钱说事儿，没出息。
1: 哎，你看，人家觉得吧，在城里买房子是筹码，谁知道呢？你谢小春视金钱如粪土。
0: 哎，不对，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钱的，
1: 嗯，巧了，我也是。
2: 行了啊，差不多走吧。
0: 哎，对了，大哥，我得跟你说啊，这个老孔雀呀急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到咱们村委会去堵小黄了。
2: 堵着了吗？

0: 当然没有，老孔雀是谁啊？
1: 德庆阿伯，保平省他们都喜欢叫他老孔雀。嘿嘿，我跟你讲，洪总啊，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老能听到这个人吹牛啊。他说呢，他们家阿祖当年去跑商的时候有多厉害，赚了多少钱，家里吃什么喝什么，锦衣玉食，就像一只开了瓶的孔雀，嗯，四处都。
0: 可以理解，我跟你说哈，我们酒店有个同事哈，姓金，他的太爷爷呢姓爱新觉罗，这要是啊，大清没亡，那就是个格格。哎呦，太厉害了！<笑>
2: 辛苦一天了，回去睡觉吧，走了。嗯。
0: 哎，那个哥，
2: 嗯，
0: 我现在就担心人家万一退货怎么办？
2: 那也没辙，人家下单了，咱们就得发。哎，等我一下，哥，慢着呢。
0: 哦哦。慢着。回家吧。<笑><笑>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中联第6505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还学会做饭了？那你放假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做饭吃呗。谁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挑的？我嘴可挑了。我不管，你就得做。那你要是不给我做，你别来看我。哼。
1: 说话。
0: 啊，德清阿伯，我还有事先挂了。嗯。哎呦，阿伯，我今天正想找您去说老宅的事儿呢。
1: 小花。我就要跟你谈一下老宅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现在这里啊，跟那些发展好的地方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我不应该对租金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看你当时刚来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阿妹，能搞出什么气候啊？可现在倒好啊，村里所有的人都成你的虾兵蟹将了。
0: 虾兵蟹将，还能这么夸人呢？
1: 人小志气大，我都看到眼里，真是个好官。这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房租你来谈，你觉得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我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我就是想为村里做一点贡献。
0: 等等啊，阿伯，这个老宅啊，它是杨阿公的，合同呢也得杨阿公签字才行，咱俩说好了那不行。
1: 小华，你去谈房租，我阿爸的工作我来做。
0: 那不行，得您的工作谈好了，我这边才能去谈钱啊。否则杨阿公要是不同意签字儿，那我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还不如去批地呢。
1: 不批地，不用批地啊，我先去做工作。
0: 那行，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您了。
1: 行，别，我这边做着工作，您那边又去批地了。
0: 哎呀，两手准备嘛，两边都不耽误的。
1: 不用准备，不用准备，你批地的话村里人也有意见，您安心，没大问题，我先走了。
0: 那德清阿伯，加油！
1: 都在我掌握之中。
0: 掌握之中。慢点啊！喂，老谢，我跟你说啊，德清阿伯可着急了，当时直接来村头来找我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望了。

0: 小朋友们唱得太好了，到时候演出小朋友们也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哈。今天依旧要感谢胡老师来陪我们练习，我们一起谢谢胡老师。
1: 谢谢胡老师。
2: 不谢不谢不谢，唱得真好。
1: 胡老师，胡老师。
2: 哎，小葫芦，怎么了？你小心台阶，小心台阶。怎么了？怎么了？
1: 胡老师，我唱得好吗？
2: 好啊。
1: 那我能站在中间了吗？
2: 小葫芦，是这样的，站在中间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好的，合唱大家都很重要，不能光想着表现自己。
1: 等我上了小学，我就不站在中间了，我站在最后都行。
2: 为什么呀？
1: 演出的时候爷爷奶奶要来看的，如果我表现不好，都要怪在我阿妈头上的。
2: 怪你阿妈头上？
1: 嗯，爷爷奶奶觉得这里学校不好，想让我去昆明上学，我必须都要好，站在中间，我阿妈才能留我在家里上学。
2: 这是你阿妈跟你说的吗？
1: 阿妈和阿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偷听的。胡老师，帮我一下。
0: 张小乔，乱跑什么？上课了。
2: 这样，你先去上课，我们回头再说。
0: 拽着胡老师干什么？上课了。胡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好好上课。

0: 啊，咖啡。
1: 好的，胡老师，你等一下啊。
2: 哎，胡老师，昨晚我跟朋友去酒吧看你，结果你没上班。
0: 啊，昨天我休息。
2: 那今晚我们再去，你在吗？
0: 嗯，我在。你去了，我请你喝酒。
2: 太好了，说好了啊。
0: 哦，
2: 明星。
0: 娜娜，我看今天人挺多呀。嗯，小春呢？
1: 嗯，好像是在仓库忙吧。
0: 这两天镇上的人是不是也挺多的呀？
1: 好像是。
0: 我觉得呀，就跟那个微信群里的那个旅游博主那视频火了有关系。大家一看这视频，哎，就愿意说来这儿玩一玩，看一看。你觉得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爱搭理哥呢？你说的啊，你陪哥聊聊天儿。
1: 刚泡好的冷萃茶，送你。
0: 怎么还那么不待见？
1: 哥，你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吗？你如果想聊天的话，你就去找曼君姐。你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俩可没有谈恋爱吧？我俩……
1: 那你们两个是闹着玩啊？
0: 哎呀，姐，没。
1: 一枪。

0: 王之格，你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
1: 嗯，好好工作啊！你跟大姐精神来啊！不是你上班了、啊
0: 哎，你说对。
1: 哎，你好好上班啊！
0: 这颜色真好看，我想染条裙子。
2: 好啊，我给你染，多染几条你换着穿。嗯，
0: 我想民宿员工工作服用扎染，怎么样？
2: 没问题啊，我找人给你做。嗯嗯。
3: 阿姐，
4: 哎，
3: 小青来玩啊？
4: 嗯。
2: 天弟，
0: 天弟。
3: 二幺叔。
2: 哎。
3: 哎，彤彤姐也在啊。
0: 我也来帮忙的。
3: 二幺叔，那个暴走萝莉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听杨之南说。镇上周末的民宿都订满了，还有人一直打电话来订房。
0: 周末也订满了？
3: 嗯，不止他们家订满了，镇上另一家120块一晚了，老板把价格改成了220块，也订满了。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火起来了呀？哎，阿幺叔，你让我来帮忙干什么？
2: 你把这个挂一下吧。
3: 好啊。
2: 这几天啊，人明显多了。但周末镇上的几家民宿呢，都已经预订满了，再加上周围城市的客人啊，自驾游什么的，我们今天啊，得商量一个应急方案，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周末渡过去，别到时候游客啊一窝蜂的拥过来，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带着一肚子气又回去了。
5: 村里下午也开过会了，萝莉视频里去过的地方呢，到时候一定会是游客专门打卡的地方，所以咱们也画个重点，吃饭呢就隔三花饭店。一定要通知多准备材料，多备菜，多找一些临时的帮手。木雕坊、咖啡厅、扎染坊、刺绣坊这几个地方服务人员也要够，材料呢就赶紧备起来。
6: 多少是够啊？
2: 小黄明天会统计一下近几年古城和几个热门镇的这个游客数量，再加上镇里、村里民宿的预订情况，我们大概能对客流量啊有个初步估计。
6: 明白。
2: 其实啊，我主要是担心呢，我们基础设施的接待能力有限。
0: 嗯，没错，当这个基础设施啊够不上你的客流量的时候，服务人员永远都没得够。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别人应该体谅我们，而是应该真正站在客人的角度为他们解决问题。
7: 那要是站在客人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0: 希望自己被看见，困难能够解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
7: 具体应该怎么做？
0: 我跟谢总待会儿商量一个计划，可能会用到不少人手，到时候看看村里有谁闲着，都过来帮个忙呗。
5: 行，那这事交给我来办。村里谁能空得出空来，我最清楚了。
7: 好。
0: 姐姐，
6: 嗯，
0: 我说那个休假的事情，
6: 过了这个周末你再休行不行啊？现在咱们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到时候黄豆他们都得过来帮忙呢。
0: 可是我
8: 咋了？你爸妈谁过生日啊？
6: 嗯，你爸妈不是2月份生日吗？是吧？哎呦，下周我给你加。
5: 他家干嘛一副濒临城下的样子？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搞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是不是？要想接住命运馈赠的礼物，咱们必须得承受得住这个重量。同志们，振奋一下，来，一起加油！
9: Yeah.

0: 来又这么瘦，这套浅蓝的就很适合你啊，我觉得特别好看。
1: 还特意便宜点吗？
0: 2件9折，3件8折，最多就是8折了。
1: Excuse me，
0: Hello， 请请看一下。Hello， 我是 Candy。
1: Hello， Candy。How much is this clothes？
0: 86吧。
1: Sorry，
0: 不用 sorry。86，钱 ，money
1: 啊 ，86，
0: 对对对，2件9折，3件8折
1: ，sorry，
0: 你不用跟我 sorry， 干嘛老 sorry 呢？哎，阿姐，哎，过来一下，哎，帮我跟他说一下，2件9折，3件8折，
1: 啊，是那次就是 one trip is closed and get 10% discount， one trip is closed，
2: Candy，
1: 哎，这件衣服我可以试一下
2: ，OK， thank you，
0: 试一件。
2: 哎，夏夏，你本人和视频差不多哎，你都不看美颜吗？
3: 我不看，我看了有点吓人，脸色都接了。
2: 夏夏，看镜头。哎，夏夏，你有女朋友吗？
3: 没有。
2: 那你觉得我行不行呀？
3: 不行。
2: 怎么不行了？
3: 你从哪来的？
2: 四川，我们在成都念大学，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宿舍的。
3: 那你们看过大熊猫吗？
4: 看过呀。
3: 这么好呀、
2: 啊？哎，你要不要来找我们玩呀？我们请你吃成都小吃，看大熊猫。
4: 对呀、
2: 啊，就来吧，
4: 好好玩啊！
2: 特别好，
4: 想去。
3: 我不去了，我还得直播呢。此次在我这儿订了多少个？
4: 哇！您的酒，
5: 谢谢谢谢。
2: 客气。黄焖鸡来了，我来帮忙。谢谢谢谢。慢慢慢用啊。
5: 我们约好了吗？
2: 马上马上。
5: 大家都做好叶炒肉。
2: 好。您快点好了没有？
3: 马上马上。
5: 阿婶，给你补一箱可乐。
2: 哎，谢谢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位置，来。来你们的鱼啊，慢慢用。
5: 不好意思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来喝点水。
2: 谢谢、啊。
5: 哎，来来来来来来，谢谢。来。啊、
2: 谢谢谢谢。刚刚是不是在刺绣那地方见过你？
5: 啊，对，到了饭点啊，就过来帮忙了。哎呀，都到这个点了，饭还没有吃上，还在这地方排队。其实啊，村子里还有一家老饭店的，距离也不远，味道也不错。这个镇子上啊，还有这个君子火锅创意餐厅的，如果你们想去啊，路口就有小黄车，免费可以带你们过去。
6: 那我们去镇子上吃火锅，
2: 走吧。
5: 哎，好，你们跟那个路口的那个小黄车的阿叔说，你们去吃君子火锅，他带你们过去了。啊，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7: 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人，太无聊了。萝莉去过的地方到处都在排队打卡。
5: 你们喜欢采摘烧烤什么的吗？这附近啊有个农场，晚上可以露营，可以看星星什么的。
8: 在哪？
5: 就在前面不远。哎，你们上面去问问就知道了。
7: 哎，你们也有兴趣吗？要不一块儿？
2: 好啊，
7: 走吧。
5: 行，谢谢啊，
2: 谢谢。
5: 慢点，慢点。
9: 听了一条轻激情的夕阳之下，远山的风
2: 景。小天，小天，来了，二号桌的披萨。
9: 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溅入了眼睛。
6: 现在的咖啡拉
9: 丁。感情的岛屿。
6: 啊，
9: 对，
6: 芒果调
9: 料。西都白山起悄然
2: 升起。你好，要什么？
10: 哎，我想要桃腰和一杯百味。
7: 怎么到处都要排队呀、啊？
2: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堂食可能会等的比较久一些，但是如果外带的话会有8折的优惠。另外，附近一些咖啡厅也不错，离得也都不远。
7: 那个宣传片里有你。

0: 对对对，是海边骑马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哎呦，他有他，
1: 我也身上好，我就出现了一会儿呢。
0: 那你赶紧能朋友啊？你们好般配呀！
1: 谢谢，
0: 能不能和你拍张照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就弯大吧。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菜单，你们可以看一下。
1: 那个老奶奶呢？我们可以和她合影吗？
0: 当然可以，在里面请她过来。
2: 三二一，看看谁，茄子，好，三二一，三，
3: 等海面轻轻升起面涌。

0: 蔡云安倒没什么事儿了吧？没事儿，他就是累着了。你想啊，这段时间来，都是跟他拍照的，从早到晚。他就是岁数大了，吃不消。
1: 江东叔也是，医院针灸呢，胳膊。
2: 怎么了，娜娜？累了，睡着了。
0: 我呀，就是来慰问一下。从镇上这个民宿预定来看，这一波洪流已经过去了。下周末虽然预定也会很多，但是不会这么一窝蜂的冲过来。
2: 哎，这要再来一波呀，我也得垮了。
0: 辛苦你们了。
3: 哟，小花也在呢。
0: 我来慰问一下，不是你这嗓子怎么了？
3: 我说了一天的话。把嗓子说哑了，
2: 不是，
3: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0: 还有垃圾味吗？
3: 你喷了多少花露水？
0: 没多少啊，这么一截儿。
3: 哎呦！
2: 别的妈呀，赶紧过来，别说话，歇会儿。
3: 我可以帮着你收拾一下。
2: 你收拾什么呀？你嗓子都这样了啊！喝点水。
3: 啊。
2: 我不累啊。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不是很累？
3: 快去，快去啊！
0: 喝水啊！
3: 啊，累，
2: 我不累。
0: 哎呀，感谢也有人疼了。

0: 不急，我今天没事。
1: 你们店今天不开门啊？
0: 不开，就算我开着门，我阿爸也说我不干正事。
1: 小琴工作一天100，还有6个小时加班费，一共290。
2: 290，
1: 给我们小琴凑个整数。300。
0: 坐不住。
3: 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
0: 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
3: 那要是遇到很过分的客人，你们打起来怎么办？
0: 我哪会打人啊？我最多跟人家吵架，而且我热情呀，我话很多，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就算是外国人来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划着跟他们聊天。

0: 茶什么呢？真香哎！
1: 阿贵婶教我的，茶油鸡枞，我打算做几罐给我女儿寄到学校去。
0: 哦，给女儿的呀，真好真好。
1: 你这几天。

0: 哎呀，要是都跟上个周末似的，乌拉乌拉这么多人，那多好啊！晚上我这个烧烤摊也排队。
1: 你不嫌累呀、啊？
0: 赚钱还能嫌累？
1: 说我们店里头有一个什么诈捐的女主播，让我把人给开除了，把我骂一顿，这莫名其妙嘛？
0: 诈骗电话吧？
1: 谁知道？
0: 你下一
2: 个，脖子和腰有点累。
3: 来，给你按按。
2: 节日啊，也跟打仗似的。哎，你说怪不得人家都喜欢流量哈、啊。嗯。人家发一个视频，我们这就热闹一波了。
4: 哎呀，我还是准备用高端的知名品牌。

0: 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株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著作
1: 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成长。嗯，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九月我参加第四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
0: 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